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

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

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

0: 要是没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一中许明峰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全省百名医生齐聚晋江，共探中医文化传承创新。陈代厂房出租屋业主整改增设防火墙，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东石、镇东、金瓯两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成立。二号下午，晋江一中2026届毕业生许明峰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8月下旬，他将进入清华大学数理类统计方向深造。2日下午，邮政快递员将承载着梦想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许明峰手中。拆开邮件的那一刻，许明峰坦言，一切努力都有了回响。
1: 是很激动的，因为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呢，也算代表我高中3年的学习成果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在付出了很多之后呢，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果。
0: 源于对数学的热爱和对前沿科技的兴趣，许明峰选择清华大学数理类。
1: 我选择的方向是统计学的方向，在统计学呢，可以学到数学的很多更深入的知识。第二个就是它与当下的一些形式，包括像 AI、像量化这些会比较接轨一些。
0: 对于未来，许明峰也有着清晰的规划。
1: 如果可以继续在数学方面深造的话，我会继续深造，然后也可以去投身于像 AI 啊这些比较先进的这些行业。
0: 看到孩子圆梦清华，母亲张爽既欣慰又感慨。
2: 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秉持这种对学习的热爱，然后呢能够继续这个坚定，然后呢踏实的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大学应该又是一个新的征程。我同时也希望其他所有的学子在这个新的一个征程当中也能够这个走出自己一番新的天地。
0: 从一中到清华，少年即将远行，母校教会他的不只是解题，更是用热爱去回答人生的考题。二号上午，晋江萧氏宗亲联谊会举行2026年度18岁成人典礼，激发孩子们昂扬的斗志和拼搏的热情，鼓励他们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迎接未来。现场在宗长和

0: 家长的见证下，孩子们一同走过成人门，家长为各自孩子戴上象征成年的礼帽。每一位新成年人向家长献上一封感恩信，并深情拥抱。家族长辈还为他们拔穗正冠，赠送纪念品。
1: 今天举办成人礼，既是为萧家庆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更通过回溯家族发展历程，让年轻一代读懂忠孝传家的厚重底蕴。
0: 一道成人门，一页新篇章。晋江萧氏宗亲的长辈希望孩子们能传承萧氏的优良传统，更续家族的优秀基因，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2: 他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就是要学会担起责任，然后更有爱心，需要面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然后更有责任的去完成各种事情。
0: 据了解，这是晋江萧氏宗亲联谊会第三次举办18岁成人礼活动，共有来自东石、安海、龙湖等地的少年参加。当天，晋江萧氏宗亲联谊会书源部正式成立。
1: 书源部的成立，志在弘扬萧家女相温良恭俭的品格，充分激发女相族人的力量与担当。调解委员会则希望以乡强为纽带，化矛盾与萌芽，守护族群和谐，乡良和顺。
0: 8月2日至3日，由泉州市环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发起，来自全省各地的100多名医生齐聚晋江，参加为期2天的中医学术交流会。本次会议聚焦中医药文化建设与健康中国战略，为中医传承与创新发展搭建起交流平台。
3: 交流会围绕中医学术体系与大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展开深入研讨。北京玉宁堂国医馆创始人陈泰树围绕基层医生在临床中普遍面临的难学、难懂、难用等实际问题，从中医经典理论出发，帮助学员从根源上建立完整的中医思维体系。
4: 这套学术体系它有个特色，就是整合了这个复杂的理论啊，结合了临床啊，就是把我们书本上学的知识，还有把老祖宗的智慧呢融为一体啊，然后结合了这个大健康的一些产品去做推广。
3: 陈泰树强调，中医要顺四季更替与节气变化，针对今年气候偏热偏燥，热病燥病多发，他提醒大家日常注意润肺生津、滋阴养血，多亲近大自然。
4: 中医特别注意这个一年的四季的变化，还有节气的交替，到了秋季呢它一生燥，而刚好我们在日常养生过程中呢，这个尽量呀多食一些啊润肺生津的啊，滋阴养血的，像是失眠呐、情志类疾病比较多，就是更注意的这个，心神的方面的一些调节，多出去散散步啊，啊，这个体验一下自然界的环境，舒缓一下情志，啊，有利于气血的调畅。
3: 参会中，不少学员表示，将传统中医理论融入日常诊疗，与生活实践结合，实用性极强。
5: 他用那个寒热阴阳来讲，讲的我们比较容易懂，在我们实际的在运行中的话，在操作这一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3: 本次交流会为全省中医工作者提供了学术研讨与经验互鉴的机会。随着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的推进，中医治未病理念正加速融入日常诊疗服务，传统中医药正以更贴近百姓的方式走进生活。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厂房出租屋业主整改增设防火墙，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东石、镇东、金瓯2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成立。欢迎回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广大厂房出租屋业主和企业负责人积极配合，主动作为，对照规范消除安全隐患。近日，陈代镇安兜村一房东将原有的铁皮隔断拆除，砌筑起实体防火墙，用实际行动筑牢安全防线。
3: 这天，记者在陈代镇安兜村的这家鞋厂看到，一楼生产车间与仓库之间一堵新砌好的实体防火墙已经完工，现场预留出了防火门的安装位置。 据了解，之前该企业一楼生产和仓储功能混杂，两个区域之间仅靠铁皮进行简单分隔，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

0: 是搬下来的物料进行规范化整理，通过增设货架划分区域，彻底理顺车间秩序，确保消防疏散通道畅通无阻。
1: 在本次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中，位于磁灶镇的福建七彩陶瓷公司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改工作，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建设了四个微型消防站，一个主站，三个分站，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应急能力。
0: 位于七彩陶瓷宿舍楼附近的微型消防站是公司最大的微型消防站，经过前段时间的采购，站里的消防设施设备已经配齐并投入使用。
2: 我们主站是在我们宿舍楼的那个区域，因为人员比较集中，我们配备了那个逃生垫，还有配备了扩音器、防火弹、自救呼吸器，还有强光手电、斧头，还有那个逃生锤，我们一体化都全部配备了。还有我们分站呢，我们也配备了一个，也是微型消防站。
0: 在七彩陶瓷办公楼宿舍楼，消防设施设备的升级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
2: 每层我们都有，它敲伤锤，还有那个自救呼吸器，还有强光手电，还有缓降绳。我们每个区域、每层都有配备的这个设备。
0: 依托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契机，七彩陶瓷还优化了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完善消防应急队伍架构，落实定组、定岗、定人管理机制，确保遇到突发险情能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7月31号下午，东石镇镇东社区金欧村分别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及微型消防车捐赠交接与义务消防救援站揭牌仪式。两支村级义务消防队同日成立，爱心企业捐车捐资，为基层消防安全注入新力量。
3: 当天下午3点，在东石镇镇东社区，镇长蒋家兴为镇东社区义务消防队授旗，晋江华茂电镀疾控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向镇东社区捐赠微型消防车一辆，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镇东社区义务消防队揭牌。同日下午4点，金欧村仪式接力举行，镇长蒋家兴为金欧村义务消防队授旗，梅花伞业公司、优安娜伞业公司分别向金欧村捐赠10万元，用于支持村级消防站建设。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金欧村义务消防队揭牌。
4: 我们金欧村整个大小的企业，还有九小场所，还有这个出租房，一共有528家，这个体量比较大。成立了这支消防队的话，对于我们整个村庄的企业还有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一个保障。
3: 镇东社区金欧村均是东石镇产业集聚的重点区域，企业密集，人员集中。两支义务消防队成立后，将承担初期火灾扑救、消防宣传、治安巡逻等任务，有效弥补专业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前的空窗期，打通基层消防最后一公里，同时辐射周边村社区，进一步筑牢东石镇消防安全防线。
1: 近日，永和镇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在晋江市三联套话制品有限公司举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本次应急演练模拟厂房车间突发火情场景，镇村企三级消防联动机制快速启动，规范完成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伤员应急救治等全流程实操。各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默契，顺利完成演练任务，有效检验了联动机制实战效能，全面提升基层队伍协同应急处置能力。
5: 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实景呢提高这个安全意识跟逃生意识，那么可以万一真有情况的时候，大家不会慌乱，这样子整个效果非常好。
0: 此次应急演练进一步打通了村企消防联动协作的最后一公里，有效强化了企业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技能，为筑牢基层消防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屏障。
1: 一号，由晋江市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组前往池碇镇开展执法行动。
3: 在池碇镇凤池西路一企业，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厂房内电线乱拉、消防设备缺损、阳台货物堆积、消防栓数量不足，未配置喷淋系统。 而在60村的一厂房里，存在相

防栓卷盘漏水，枪头缺失，消防设备缺少日常管理，仓库与车间被设置硬隔离，不符合安全规范。执法人员当场要求两家企业限期整改。当天，执法人员马不停蹄地前往池店村，对第三家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发现该企业为一家鞋底厂，一楼作为仓库和车间，二楼作为员工宿舍，是典型的三合一厂房。执法人员当场对其进行查封。接下来，晋江市将持续锚定安全发展底线，始终保持安全生产监管高压态势，持续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常态化排查除隐患，精准化整改堵漏洞，长效化管控固根基，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遇意外误下水，打蛇扑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四国名将军使者彭璇拜见大王。
1: 名将军是那个何勇武客的殿门，
0: 这是
1: 你不假的罢免修为吗？
0: 修了，教育此事你来。
1: 这个的修为与寡人何干？
0: 敢问大王，以晋国之国力，可以称霸天下。
1: 雄居四方，击天险，列兵万马，扫地天下，吉林可当。
0: 两国合纵，曾多次怕败晋军，使晋王不敢轻敌，只能与自国共同救亡。
1: 多当。既敢藐视不容，
0: 小人敢藐视大王，晋国与两国对视，乃天下大势。晋国之所不能独大，是乃不能任用贤明啊！
1: 哼，真是一派

0: 千里来见，竟是来挑拨离间，要害我官衔不好。来呀！
1: 好，
0: 二老去。

0: 西高临头，为何发俏？
1: 自告断言，可怜不去啊！
0: 是何断言？
1: 断色金龙只听阿武奉行之词，听不进的家经验。
0: 好好好，华林今日不杀你之功德，都不听听你有何经验？是。
1: 敢问大王，晋国当年出兵函谷关，被六国所败，罪为重有丢。
0: 子良是这国，
1: 晋国、这国乃当世。

0: 华强国，此即所谓雄雌之国也。晋江则之略，晋为雄；反之，浙江则之略，浙为雄。雄者，方能得天下。
1: 哦，万门吉祥。
0: 再问大王，为君主者，何者最难？
1: 寡人志在扫平天下，只得信业最难。
0: 非信业难，乃得贤者难。
1: 贤者难得，
0: 非得贤者难，乃点将贤者难。
1: 年年为贤，过年不易，
0: 非明用天下难，乃先明天下难。以这样之聪慧，能信甘心之谗言，不信明雄君之贤能，故先明天下最难。
1: 那且问先生，你何时进国？将你入国，你不论为自国。
0: 红呀、啊！

0: 计有理呀，犯罪令你怒亲，而大将变气不和，哥是加以约束，连在一股关键不和。你燕霞明雄君胡作寡廉，则不修为两下。何明雄君乃是谦谦君子，你怎会轻易背解你情？
1: 大王啊！林星雄君，林星厉害，只为林星雄才，林雄君定能立志。
0: 大王看这天光十星有金
1: 百亿，你名明雄君，且不要轻易。不然就翻脸回我，恭喜明雄君为丞相，砸金库转身，今后真济年多，最为慈祥，砸必可敌。

0: 主公，休了，回来喽！
1: 先生，回来喽！
0: 回来喽！
1: 回来后，回来后，我也以为先生
0: 已经投奔他去了。
2: 庞先生一世风度，真为失言。
1: 是啊是啊，我的夫人一定在此敬候佳音。
2: 佳音，
0: 佳音，应该就在
2: 洛
1: 子
2: 洛
3: 哦，将路之高，
0: 看佳音来。
1: 有有死家
3: 明雄君接路
1: 大
3: 王，明雄君乃两条小国，孝义感谢，忠心可嘉，兼欢所谓金庸时事妙观篡位，该上甘心参言，今何起明雄君为小国自己下级离去，正经红队前后

0: 哦，先生，你看，刘春下这个棋，可以纵下进攻，敌营失大，
1: 他是精兵无兵，只是帝王最高的正义啊！呀，
0: 此话转来先生出奇之功，
1: 小人也拿苍天之功，只是主公亮明大贵，将梦所归呀！
0: 哈哈哈！啊，虎林，这是大王赠予虎林的令后，有我。

0: 啊！
1: 好，先生，你一路阿妈落顿，太老虎大摆酒宴，为先生接风谢顶。

0: 这帮算可怜怪，初入虎子时，这家己无好无能，只得一味所求。那不是夫人一帮提醒，我险些错这良才呀！
1: 哈哈哈哈哈！你可是了七趟老爷，看老爷是休进入去了。
0: 可以有魂魁回之，
1: 叫得几贵。
0: 看来此计也变回去矣。想来是我误会帮算，我此番要回风队安放下这个去，到时便得断肠。来，小心小总，有人随我护入来，丢臂回风队时。

0: 小主公，你不过是一只流浪狗。
1: 你了主公，你不过是一只落汤鸡。
0: 半棍
1: 背牛
0: 差不多。今次计只好求先生帮忙。有请先生。
2: 原来是家教你魏先生，
0: 离了主公府，吹水无路用；
2: 离了主公府，欠债又欠债，
0: 国母乱顾寿，
2: 要到何困求？
0: 望先生一主公面嘴，美言几句，重新收留我。
2: 起来，起来！你两人不该在主公落难之时去离去。
1: 是你错了，
0: 是你错了，
1: 是阮错了，
0: 从今以后我不重犯。
2: 好，我就在主公面前替您说情就是。
3: 多谢先生，多谢先生。
4: 主公来哟，收留我等，收留我等，主公来哟，收留我等，收留我等，收留我等。
2: 就变是最佳运气，听闻主公学定相位，前来就好嘅。
5: 哼，我平生好客，曾用门客三千，无论贵贱各地，唔敢逍遥太慢。我是世霸兄，因提我不公，如今也有何面目来见我？哪来杀机？我必定将因痛骂一番。有人知影什么叫孝悌？
2: 不可，主公争名者，二条争利者。而且主公不该怨恨宾客，你当全忽视之了。望主公礼物宾客，如果我
5: 听先生之言，休假休假咯。
2: 主公狡兔三窟，哄人无后顾之忧。小人这日就要见王为国游说，有主公在为国，真的一时之对。
5: 上下。

0: 勇将四公何秀连亭。
1: 哎呀，四位乡亲别礼，你等何以来的如此之快呀？
2: 我等受乡民所托，认识公的别礼之外，奉接礼去，我向你施等安好。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殿门何德何能，竟受如此礼遇？惭愧，惭愧呀、啊！
2: 施公爱民如子，
0: 我等理应表里相迎。
1: 哦哦，诸位乡亲免礼。
3: 帮先生所事，为老爷叫你几跪，今仔终于得记了。
1: 嗯，帮算不起我呀。

0: 乡亲们，国家起早，迎接施工，安好社稷，礼气。
1: 迎接施工，安好社稷，礼气。
2: 啊！

0: 听着，一摆祖国辉煌队安放下这个气，受教乡民热情拥戴，十分欢喜。花莲之路上，来到这纯正之泉，刘志伟小作孝敬，不可了免。
1: 咱也可到纯正七方面前，也许可顺手牵羊。

哎，快点快，高家是人的水查某啊！啊！

0: 希望。
1: 希望。
2: 敢拼
3: 了，
2: 撤下。

0: 人说啊，偷来物件较好食，果真不假。
1: 你食现成的，当然嘛好食、我拼死拼活，险险托人抓去呢。
0: 那不是我巧计好，骗开主人的注意。你能脱险吗？
2: 就是两个，偷阮厝的物件。
3: 恁就我偷的物件。
0: 你唔通玩弄好人啦、啊！阮都是明雄君的门客，都是翩翩君子啦、
2: 你看，你看，这就是阮厝的梦镜。哦，
3: 明雄君怎啊饲了恁遮败类？
4: 是啊，是啊，就是恁败类啊！
5: 国术，万花。

0: 这位来到村庄之前，暂作休战。你等怎可了面？
1: 是啊，真好听啊！啊，手诶，手诶，都是鬼名叫我倒之道。是啊，伊饲了一群恶龙，强势欺凌，都毋是啥物好好笑。
2: 是啊，都毋是啥物好好笑。
1: 哇！以为闻名天下名将军是啥物魁伟的美君子，啊，今仔一看也不过是猥琐小丈夫啊！听说也是婢女生的，真是个好相识得的伪君子。哦，
3: 伪君子！

0: 秀名下，乐了几爱秀无涯。因因因公言悔过情，该丧今家，该丧。
1: 我没休想
2: 来，胡老爷，高爷官休想。

0: 好汉，主公手持大刀，咱就会出这口恶气。
1: 对，咱无就要为主公出气。
2: 我是才听主公说，该杀尽尽，该杀
3: 杀。
0: 我高去开灵，我也听见了，尽尽该杀
3: 杀。
4: 对，咱就穿入正口，杀你这个天价不留。
3: 对。

0: 母亲，你杀你的母亲，母亲，
1: 阿弟，我母亲你，
2: 你妈，你妈，你妈。

0: 过去。
1: 天哪！

亲吗？母亲！

0: 那么什么事做跟主公是提人的代志啊？
1: 哎呀，主公心情无好，等到临时将必派使者迎接。主公定然转忧为喜，到时无功求收，岂不锦绣天花啊？啊
2: 九票主公，
3: 鸡鸣叫动，
4: 哪里走？
3: 你懒散无垢。紫禽秀，红妹，龙心高翠，天理。南阳，哎呀，王先生，你几斤何故啊？
1: 是呀，
3: 你
1: 太是我母亲啊！是兄妹肉麻主公，阮这太郎为主公出气，唔知有王先生的哪母了呢？
3: 大人出气，你。
1: 真是下官不胜，
3: 对哦，
5: 是主公下的命令，这样
3: 我何在哪里？
6: 老爷子受困难令，何在哪里？
1: 是主公是该杀，真正该杀。
3: 可算，对了，你是混落之时自言自语，怎算的杀令？哇，这样，白先生，期待我已有信。
1: 林金莲。杀人夺城，
6: 先生不可落梦。
3: 要得，
0: 定是你在背后助纣为虐，我将你抬落，与我母亲报仇。啊！
1: 白先生，
3: 白先生，我并无下令杀人。
0: 这下令杀人，
1: 又有
0: 何？
1: 母亲。

你莫休之事，留心再去。

了。厉害，厉害！小心，一。

0: 人，怎会阁对水受人？
1: 留不住帮算，伊会不会领导他子？伊之才华，必定东山再起，到去时岂不是？倒不如斩草得。
0: 老爷不可，放算是了，悲痛心灵，挂袂个投奔他次，杀掉放算，有阿姨，万万想不，何时了？况且伊那是杀心灭顶，就毋是在动手。
1: 大概率好。

将军太太是

0: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 旅长，我想不通。
1: 行，心里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0: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
2: 快跟上！快，后面来，快走！哈哈，告诉你们，城墙子。 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快！

0: 给俺了。
1: 集中所有炮火，把炮弹通通给我打光！
2: 他娘的，老子不过了！

0: 小子，全看你的了。
1: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0: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 上，走，上，快！
0: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有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了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小日本，你们听见了吗？日本軍の山崎の木リーダー聞いていて、八路軍の独立のぐるぐる長い李雲龍は、各家の武士の大体の名門の出身を知って、剣道に精通する。
1: 李大将は、飛行の剣道、ただ中国の剣術の剣道だけを得て、重視这个骑士、动不动就决斗。
0: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
2: 八路，
0: 走在唐朝。
2: 下给你过来。

0: 击队，冲啊！
1: 同志们，给我拿出野狼的箭头来，冲上去！

你们打谁打的？侦察娘子好样的，是咱赵政委。弟兄们，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创造最前沿。

0: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西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哎，
1: 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仅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宗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殿后，还当面夸了他几句。 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伙夫。
0: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0: 孔杰，你没事吧？啊，
1: 没事。他
0: 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1: 老李，老李，
0: 兄弟，你小子上台，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
2: 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兄弟，安心养伤吧。
3: 大将，大将！
4: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哦，
2: 一个山崎大队。 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何止一个旅团啊！整个华北地区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50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 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5: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
2: 嗯，
5: 扯淡。
6: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

0: 团长，挂彩了。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枪，真他奶奶的晦气！
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2: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0: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2: 团长。 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笑>
0: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3: 团长，您说要枪毙案，俺来了。
4: 和尚。
3: 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4: 这个警卫员当的。哎，
3: 我说和尚，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4: 哎，成啊！团长给俺立案肯定兜着。<笑>
3: 那政委那儿怎么办啊？
4: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5: 哎，
6: 团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说是拉中指名点的将。
5: 知道了。
7: 政委，
5: 老赵。
7: 啊，团长，有什么情况？嘿嘿，
5: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你为什么事吧，团长？啊，
7: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笑>你那次不说了吗？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笑>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5: 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
7: 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啊，
5: 你看老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7: 我可是真心话。
5: 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你，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我
7: 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笑>
5: 你小子也不含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漏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笑>
7: 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经常对我进行单独的射击训练。他认为我这个人呢，具备狙击手的潜质。
5: 什么时候？
7: 狙击手。哦，就是在暗中埋伏，伺机袭击敌人，从事精度射击的射手。通俗的说法就是。
5: 神枪手，<笑>老赵啊，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笑>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哎，
7: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也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笑>
5: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 老赵，啊，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7: 好啊，我欢迎啊。
5: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
7: 我说老李啊，这是什么意见呢？

0: 我还得颠颠给你倒酒。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当然是李云龙了。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1: 老赵，嗯，老赵是政委啊。那你说。
0: 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胡说！这喝酒明明就是打仗。
0: 得我说了算，你喝多了，你喝多了，喝酒怎么是打仗？你跟谁打呀？啊，喝酒，喝酒，它是生活，当然归我管了。所以说，哎，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这喝酒也归你管啊？
2: 那当然了，嗯。
0: 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这就对了。来，嗯，你听着啊，这碗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
1: 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
0: 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我还烦你呢，二婶。啊，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啊训这个骂那个，哎。
1: 你算老几啊？不是，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拿破仑？
1: 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3: 你又来了，
1: 他不许骂人，咱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
1: 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
2: 老李啊，我们。 他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会了，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张嘴。
1: 张嘴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这就对了，您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了。
0: 歪理，歪理，纯粹是歪理。
1: 哎，
0: 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
2: 太没眼力劲儿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不用，这和尚挺好的。好个屁！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哈哈哈！哈哈！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吧？啊？嗯，我说今天啊。 觉得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
1: 啊，我也就成人之美，和尚跟你了，
2: 不许反悔啊！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
1: 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
2: 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黑心商人了。行，行，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一，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

0: 哎，横横横横，
1: 是是，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哎，撇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10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0: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0: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0: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0: 哎，
3: 猴子
4: 三，
3: 猴子四，
4: 三三，
3: 猴子四
4: 三，
3: 猴子四
4: 三。
5: 停停停停停！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4: 明白。
2: 接着练。
6: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4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2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6: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0: 是。
7: 一营加把劲儿，啊！二营快垮了，千万不能松劲儿啊！哎，季老六，你他妈的有你这么打的吗？专找下三路招呼啊？
8: 就这么打，
9: 好。

0: 你们加油！狠狠地给我揍二营，这帮兔崽子！哎哎哎哎，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啊，这么明目张胆的护犊子，这影响可不好啊！
0: 老沈，你这么说话恐怕也有问题。刚才你们二营打了一营的人，你跳脚的喊，比他妈的过年还高兴。老子我说什么？啊，你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1: 要说护犊子也是你在先，
2: 一营，我加油！
1: 二营的战斗力就是比一营强，你得承认这个客观事实啊！
0: 扯淡，我看二营快顶不住了。老沈啊，你就是太好面子啊，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行了，还硬撑着抬杠，啊？
1: 加油，一营！
2: 大彪，说话嘴干净点，也不怕闪了舌头。
0: 哎呀，好歹也是一营之长，难怪都说一营战士怪话多，关键是你的当营长的不注意影响。你这话咋不敢跟团长说？切，团长嘴里零碎比我还多，赵政委都没管过，你小子算个啥？啊？你还真以为你是政委啊？
1: 一营加油！同志们，
3: 到，
1: 给我拿支步枪来。
3: 是，
1: 我要和营长过过招。
0: 同志，
1: 请。
0: 是。
1: 好啊，哈，好啊！现在没有营长了，只有一营和二营，你我都各自归建吗？
2: 咱可说好了，谁要受了伤可不能吭声，营里的工作也不能放下。
0: 好说，
1: 不就是折几个肋骨吗？来吧，
2: 请走。
0: 呀！
4: 打得好，就这么干！哎，张德彪，揍他肚子！老沈，你他妈的玩心的呀！
5: 哎呀，沈泉啊，你他娘的往哪儿踢呢？那地方能踢吗？那一脚下去还不断子绝孙呢？哎呀，老李啊，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 那上级要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呀！
6: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

0: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子。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
1: 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你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啊！
2: 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
3: 对呀，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
2: 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到训练上。”“
0: 对对对，咱们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1: 老赵，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2: 对呀，不仅刺杀，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
0: 身强手啊，这……”“哎。” 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全羊的，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
2: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
0: 不用尽快。
4: 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0: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5: 想。
0: 想吃没门儿。<笑>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 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5: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0: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
5: 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团长，什么擂台啊？
0: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6: 团长，俺想吃肉。
0: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6: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6: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0: 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
6: 俺早还俗了。再说了。

14岁的时候，那谷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2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 啊，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

团长，没事吧？团长，没事，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第一组上。 第二组。

0: 再来两个。
1: 等着。
0: 三个。三个。
1: 再来三个。
2: 同二顺。
1: 他明白。好，这怀表啊，就归你了。
2: 嗯。
1: 这钢笔可不行。
0: 哎。
1: 是那年主席送我的。
3: 报告。
1: 哎，你们市里安排一下。阎锡山从他第二战区晋绥部队派了一个高级军官组，观摩战法，进教见学。你老兄的牌打得好，这讲师也不会错吧？啊，
0: 这杨老师怎么突然谦虚起来了？
1: 哎，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0: 就是教给他，他也学不会呀。
1: 哎。

0: 敬礼。奉八路军副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尽职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李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尽大业。
2: 是。
3: 吁！
0: 告诉你们团长，这可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4: 知道了，
0: 我们走。
3: 走，
5: 走，
3: 好，
5: 走，
4: 长官请。
2: 请。
3: 行。
6: 走，
7: 走，
8: 走，
7: 走，
9: 走。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官府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团部休息。
4: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9: 两个，一个是集绥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的副官四名上尉。
10: 是，是，是。
4: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11: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哎，
4: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11: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4: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

0: 撤了，撤，不过了，啊，还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怎么能不过了？我们撤了不到两里地，就遇到了七七二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七七二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七七二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
1: 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没想到啊，你和三五八团还有这么点过节。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呐。
2: 友军，
1: 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2: 司令，司令。
1: 团长，李团长，久仰大名。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连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是给我李云龙面子，我李某三生有幸啊。
2: 李团长，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各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我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 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笑>没问题。楚兄请。
1: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笑>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
3: 张大彪，过来。
1: 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3: 嗯，云龙兄真是能网罗天下英才呀。<笑>
1: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4: 遵命上尉，
2: 到。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4: 各位，献丑了。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1: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在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2: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3: 云飞兄，好枪法呀！<笑>
2: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1: 伯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只雌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2: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1: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只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笑>
0: 我自狂哥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笑>不求连称帝，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笑><笑>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笑>
4: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
0: 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士一定，而军破生死。
4: 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0: 你真想要他？
4: 我给你交个底儿。 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
4: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 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征到，阁下无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调到大余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5: 報告します。
1: 我还有令。決めましたか？
2: 決定しました。

0: 第二战区的一大败笔。延展关的排兵布阵虽然是轰轰烈烈，但是仗打的确实不怎么样。贵军热衷于打阵地战，缺乏主动出击的精神。几十万大军和板垣师团打了三天，硬是全线转为守势。
1: 贵军那些部队和日军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我军袭击了阳明浦机场之后，日军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若是延展关抓住战机，实施全线反击，恐怕结果就不是后来的样子。可惜啊，贵军只是被动的和日军形成了胶着和对视状态，错失良机。
2: 当娘子关、阳泉等地区相继失陷，延展关呢，又下令忻口守军，全线后撤，最后还是丢了太原。忻口战役打的实在是窝囊。
3: 这个严老西呀、啊，这个延展关啊，指挥的实在不怎么地，牛皮吹得震天响。
4: 李龙兄，嘴下积德，那是我的老长官。 他呀，也有他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000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
0: 以为抗日最大之耻辱，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 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推进城内打巷战，班自为战，人自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4: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箭支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 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哼，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儿也没有。
2: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4: 云龙兄的部队。 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云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延展关都称赞过。
2: 蒋委。

0: 院长可不猖狂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
1: 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笑>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赵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 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2: 哎，这话我爱听。
3: 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
1: 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好，云龙兄，说的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
0: 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团长，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啊！
4: 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
2: 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
4: 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儿真的要钩了。哎，
2: 老李，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笑>
5: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笑>
1: 我听不懂。
2: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询问一下120师，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九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学生的，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3: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 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笑>
1: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3: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

0: 婚的时候，
1: 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3: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哎，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3: 不间断，
2: 云嘴全无
3: 限充，
2: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扩容增位加措施共享，晋江交警组合拳破解景区停车难；
1: 晋江召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题汇报会；
0: 粤军形势发案降幅近90%，特别能战斗刑警队护晋江平安；
1: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每逢节假日及周末，晋江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但也存在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如何破解停车难、停车乱、通行堵等交通顽疾，成为提升游客体验的关键。今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主动靠前，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等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景区交通畅通防线，全力擦亮城市文明文旅名片。
3: 安平角景区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剧增。面对景区周边停车难、停车乱、通行拥堵等问题，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科学规划，全面优化景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群众及游客出行的游玩体验。
4: 新增800个二轮车停车位，有效规范了非机动车、摩托车的停放秩序。
3: 同时，交通管理大队还积极联动周边商圈、场站、农贸市场，拓宽惠民停车资源。
4: 协调这个大润发开放了258个的地下停车位，协调安平车站开放了约120个公共停车位。这两处的停车位面向游客提供了3小时的免费停放福利。那同时，这个协调了安平菜市场65个停车位向这个市民开放。
3: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通过扩容增位、资源联动、专项整治、完善设施等一系列便民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平桥景区道路交通畅通防线。同样是景区的紫帽山，近年来热度不减，每逢节假日，景区必经之路紫湖路常见拥堵，而在夜间，紫帽中学接送学生的车流也常在短时间内剧增。
5: 紧盯群众环境强烈的停车不便利问题，联合紫帽镇政府深入摸排，聚焦紫帽山景区车流大与紫帽中学接送堵两大叠加痛点，将紫帽中学对面一处长期闲置的空地改造成综合停车场，配置220个停车位。
3: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停车场投入使用后，节假日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涉停车类投诉和交通事故起诉大幅回落，实现了景区与校园停车的双受益。而在深沪镇港埠避风塘公园，记者看到新铺设的沥青路面施化有小车停车位及二轮车停车位，有效地满足游客及附近住户的停车需求。
6: 主动对接属地政府，发挥景地联动机制，双方联合开展踏勘规划，深挖周边空间潜力，因地制宜，降幅差增的合理增设了50个便民停车位，扎实开展景区周边停车秩序专项整治，还原公共智慧属性，引导群众规范停车，有序通行。
3: 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聚焦景区景点道路交通管理痛点，常态化开展停车秩序整治，动态优化停车配套与管控举措，以精细化交管服务保障群众安全畅通有序出行。
1: 8月3号，晋江召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专题汇报会。
7: 泉州市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第6督导组组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向荣、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副市长王春雷、督导组副组长、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黄世界、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友爱、吴尊义、李志强参加会议。会上，池店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陈代镇、西滨镇、经济开发区、内坑镇汇报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开展情况，和包干的江头村、韩代村、安上村、

0: 口村青壮强肌体能工作开展情况。高向荣充分肯定近期整治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坚定信心，提质增效，优化用人机制，摒弃唯数据论，直面基层消防安全薄弱环节，树立长期攻坚思维。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杜绝一刀切，分类处置各类场所建筑消防安全隐患，统筹规划临时停车场，缓解停车难题。要配齐设施，建强队伍，补齐消防基础设施短板，统一规范消防器材采购标准，优先配备防毒面罩等关键逃生设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立足实际建立专职消防队。要严肃纪律，全程监管，坚持下沉一线督导检查，强化数据核查，持续保持消防安全整治高压态势，以刚性约束倒逼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要求，消防安全排查整治不容松懈，要以一抓到底的决心推进清障拆违工作，优先处置风险等级高的隐患点位，根据任务量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时保质完成。要以闭环清零的态度推动隐患排查整改，检查人员要掌握工作标准，同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完善排查登记整改验收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要以实战为要的导向，强化日常培训演练，依托微型消防站、义务消防队开展实操训练，同步督促企业建立长效安全管理机制。要以实干担当的作风，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始终保持攻坚态势，坚持任务不清零，队伍不撤退，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
1: 八月三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王晓阳一行先后前往百新高科五里产业园、龙翔服装制造有限公司、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重点检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园区消控室、微型消防站等关键安全点位，逐一排查用电安全、消防通道、安防设备运维等方面存在的隐患问题，详细了解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开展等情况。王晓阳强调，要严格对标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规范，全面排查喷淋系统、烟雾传感器等消防设施运行状况，建立健全货梯等特种设备常态化巡检运维机制，强化园区物业统一规范化安全管理。要持续完善消控室、微型消防站建设管理，配齐各类消防器材，做好火灾报警、应急疏散等安防系统日常检修维护。要严守用电安全，严格规范生产物料、成品货物分类存放管理，科学规划消防疏散通道，严禁货物栈道堆积堵塞逃生通道。要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演练，组织员工熟练掌握防烟面罩、缓降器等应急设备的规范使用方法，持续增强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王晓阳要求，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全面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加强安全风险管控，推动隐患闭环整改，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市领导陈友爱、吴静宇、刘露宇参加检查。
2: 八月二号，陈代镇江头村青障强肌体能行动集体约谈会召开。
0: 会议通报江头村安全生产联合督查总体情况，剖析近期排查发现的典型安全隐患案例，宣布江头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的任命，进一步建强青障强肌体能行动队伍，明确工作组人员分工与任务安排，推动各项整治任务落地落细。当前是江头村推进青障强肌体能专项行动的关键时期，会议要求江头工作组全体人员要深刻认识青障强肌体能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拿出坚

0: 决的态度、有力的举措，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实各项整治工作，要进一步细化工作、明确责任，扎实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过硬举措打赢轻仗强击提能攻坚战，推动江头村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市领导张才贵、陈英黄参加会议。
1: 八月三号上午，金江市公安局召开刑侦大队受国务院命名表彰特别能战斗刑警队27周年新闻发布会，用一组硬核数据给出了答案。
2: 新闻发布会上，警方介绍了金江刑警传承弘扬创新发展背包精神，建立完善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和成效。现场，晋江市公安局与福建警察学院侦查系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侦查专业教学科研实践基地，推动战学研深度融合，创新侦查专业警务人才培养模式。同时，警方将近期追缴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被骗资金集中发还受害群众。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明，晋江市月均刑事发案从高峰期2640余起降至2026年的320余起，降幅近90%。现行命案连续15年，两抢案件连续11年，八类案件连续9年保持100%侦破。近3年来，传统盗抢骗案件破案率保持在90%以上。2026年上半年达到99%，全市社会治安持续向好。27年来，晋江刑警先后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2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等省部级表彰34次。从破案纸到护心史，当天，晋江市公安局成立的晋心守护妇儿关爱中心也投入使用，立足涉卫案件构建打击、保护、救助、帮教一体化工作机制，对未成年人、妇女等特殊群体给予更多关怀。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新闻发布会。
3: 8月2号，由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陈代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2: 在陈代镇桂林村桂七路一处住宅内，执法组发现该住宅出租给商户做库存鞋仓库，住宅每层400多平方米，共有3层，每层都被货物堆满，普遍存在堆垛过高过多情况，较易形成消防安全隐患。其中部分楼层安全出口仅为单通道，整栋楼层消防喷淋和消防栓还存在不出水情况。执法人员现场对仓库进行查封，并耐心解释，劝导商户以长远眼光尽快寻找标准仓库厂房进行经营和发展。在陈代花厅口村明丰模具公司，执法人员发现该处1楼为模具车间，2楼以上被改造为公寓住房，属于2合1场所。厂房部分还存在防盗窗焊死、油墨危化品存放不合规等情况。同样在花厅口村彭清路一处的住宅内，执法组发现一家鞋类设计公司设计、研发、打样均在楼内完成，公司工业设备和材料堆积，楼下则为住房和店面，形成典型3合1特征。执法组现场要求2家单位限期整改。接下来，我市将常态化持续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多点发力、源头防范，增强监管执法效能，提升全市安全生产水平。
1: 8月2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局通过晋江应急管理局视频号召开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培训会议。
2: 培训会围绕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开展警示教育培训，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剖析企业在生产作业中常见的安全隐患与薄弱环节。会议还重点介绍了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及民企安行业试点版的操作使用， 民企安由省应急管理厅主导研发，整合法规标准与风险隐患数据库，依托 AI 技术可实现风险智能识别、检查清单自动生成、扫码日常巡检等功能。
4: 长期以来，不少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存在怎么查、查什么、

0: 安全护航产业谋发展企业安全恳谈会暨消防安全教育培训会。
1: 金井镇全体党政领导、各村社区主干、下村干部、金井商会负责人及全体会员单位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培训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宣传片，会议传达上级有关安全生产文件精神，并作工作部署，要求各企业要保持高度警醒，深刻汲取近期安全事故教训，坚决破除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把安全投入培训教育、隐患整治、应急保障等各项要求落实到位。会议还举行捐赠仪式，金井商会捐资40万元支持金井镇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捐资10万元支持陈代镇城建制工作组。下一步，金井镇将持续深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正企同心筑牢安全屏障，护航全镇高质量发展。
2: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内坑镇上方村获悉，该村4家公寓、2个小区、4家企业已全面完成微型消防站建设，消防物资配备及人员全部到位，为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0: 在内坑镇上方村上方公寓，灭火器、备用消防水带、应急照明等器材分类整齐摆放在专用柜内。墙上张贴着微型消防站组织架构图及日常管理制度，清晰标明了站长、值班员职责以及每日巡查、隐患排查等要求。
3: 公寓目前入住人数大概有30多，然后每一层我们都有双通道、消防栓、灭火器，还有那个喷淋，全部都配得比较齐全了。
0: 同时，公寓管理方通过微信群常态化发送安全提示，提醒住户注意充电器、排插等用电安全，并督促住户禁用燃气灶，全部改用电磁炉，将消防安全意识传递到每一位住户。走进上方村金博公寓大堂，微型消防站同样格外醒目。该公寓拥有140个房间，目前入住150余人。每层均按规定配备了消防1113设施设备，并完成了拆窗破网行动，确保紧急情况下逃生通道畅通。
4: 我们每一层有做2个反降器、呼吸器跟消防锤，还有灭火器，还有一进报警器，这些东西我们都配备齐了。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在走道上巡视一遍，定路我们有叫定工来做个就是重新的梳理，就是说比如说老旧的电线我们也给它更换掉。
5: 我们后期主要的就是培训这些微型消防站的这些工作人员，经过专业的培训跟这些消防器材的使用情况，而且我们会跟他们对接这个24小时的值班。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我，
0: 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唐汉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听他说半句话。
0: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四。
0: 阿四？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1: 啊，海哥！

0: 阿勇，阿哥，阿勇，阿勇，阿勇，阿哥，阿勇，
1: 不可能啊！阿哥怎么会倒在这儿？
0: 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
1: 我去看看。
0: 阿勇，我和你一起去。
1: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0: 阿勇，你要小心啊！
2: 阿哥。

零，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是吧，医生，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啊，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0: 你甘为日本人的走狗，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该不该死？ 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天天，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1: 阿欣，别动手！
2: 别动手！幸亏赶到了，阿婆，
0: 阿爸，您还活着？
2: 阿欣，我的好女儿，阿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都怪我，阿欣，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
3: 阿伯，阿爸，阿爸，阿爸，阿爸，大家好啊！真正的风林火山，到这一刻，还算是沸聚一堂了。山，哈哈哈哈哈！穆先生，啊不，应该是。
4: 大佐阁下，您左将军有请。
5: 嗨，
4: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
5: 恒河将军升任中将大人。
4: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 你来接任，可你似乎另有打算。
5: 韦将军，此次任务。

1: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宜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可惜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慕如山。
0: 终究是养不熟的狼。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将不复存在。好吧，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将军，这是。
1: 邱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抚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一中许明峰收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全省百名医生齐聚晋江，共探中医文化传承创新。陈代厂房出租屋业主整改增设防火墙，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东石、镇东、金瓯两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成立。二号下午，晋江一中2026届毕业生许明峰收到了期待已久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八月下旬，他将进入清华大学数理类统计方向深造。二日下午，邮政快递员将承载着梦想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许明峰手中。拆开邮件的那一刻，许明峰坦言，一切努力都有了回响。
1: 是很激动的，因为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呢，也算代表我高中三年的学习成果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收获，在付出了很多之后呢，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结果。
0: 源于对数学的热爱和对前沿科技的兴趣，许明峰选择清华大学数理类。
1: 我选择的方向是统计学的方向，在统计学呢，可以学到数学的很多更深入的知识。第二个就是它与当下的一些形式，包括像 AI、像量化这些会比较接轨一些。
0: 对于未来，许明峰也有着清晰的规划。
1: 如果可以继续在数学方面深造的话，我会继续深造，然后也可以去投身于像 AI 啊这些比较先进的这些行业。
0: 看到孩子圆梦清华，母亲张爽既欣慰又感慨。
2: 我希望他能够继续秉持这种对学习的热爱，然后呢能够继续这个坚定，然后呢踏实的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因为接下来的这个大学应该又是一个新的征程。我同时也希望其他所有的学子在这个新的一个征程当中也能够这个走出自己一番新的天地。
0: 从一中到清华，少年即将远行，母校教会他的不只是解题，更是用热爱去回答人生的考题。二号上午，晋江萧氏宗亲联谊会举行2026年度18岁成人典礼，激发孩子们昂扬的斗志和拼搏的热情，鼓励他们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迎接未来。现场在宗长和家长的见证下，孩子们一同走过成人门，家长为各自孩子戴上象征成年的礼帽，每一位新成年人向家长献上一封感恩信并深情拥抱，家族长辈还为他们拔穗正冠赠送纪念品。
3: 今天举办成人礼，既是为萧家庆年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更通过回溯家族发展历程，让年轻一代读懂忠孝传家的厚重底蕴。
0: 一道成人门，一页新篇章。晋江萧氏宗亲的长辈希望孩子们能传承萧氏的优良传统，更续家族的优秀基因，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
4: 他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就是要学会担起责任，然后更有爱心，需要面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然后更有责任的去完成各种事情。
0: 据了解，这是晋江萧氏宗亲联谊会第三次举办18岁成人礼活动，共有来自东石、安海、龙湖等地的少年参加。当天，晋江萧氏宗亲联谊会书源部正式成立。
3: 书源部的成立，志在弘扬萧家女相温良恭俭的品格，充分激发女相族人的力量与担当。调解委员会则希望以乡强为纽带，化矛盾与萌芽，守护族群和谐，乡良和顺。
0: 八月二日至三日，由泉州市环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发起，来自全省各地的100多名医生齐聚晋江，参加为期两天的中医学术交流会。本次会议聚焦中医药文化建设与健康中国战略，为中医传承与创新发展搭建起交流平台。
5: 交流会围绕中医学术体系与大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展开深入研讨。北京玉凝堂国医馆创始人陈泰树围绕基层医生在临床中普遍面临的难学、难懂、难用等实际问题，从中医经典理论出发，帮助学员从根源上建立完整的中医思维体系。
6: 这套学术体系它有个特色，就是整合了这个复杂的理论啊，结合了临床啊，就是把我们书本上学的知识还有把老祖宗的智慧呢融为一体啊，然后结合了这个大健康的一些产品去做推广。
5: 陈泰树强调，中医要顺四季更替与节气变化，针对今年气候偏热偏燥，热病燥病多发，他提醒大家日常注意润肺生津、滋阴养血，多亲近大自然。
6: 中医特别注意这个一年的四季的变化，还有节气的交替，到了秋季呢它一生燥，而刚好我们在日常养生过程中呢，这个尽量呀多食一些啊润肺生津的啊滋阴养血的，像

0: 失眠呢、情志类疾病比较多，就是更注意的这个心神的方面的一些调节，多出去散散步啊，这个体验一下自然界的环境，舒缓一下情志啊，有利于气血的调畅。
1: 参会中，不少学员表示，将传统中医理论融入日常诊疗，与生活实践结合，实用性极强。
2: 他用那个寒热阴阳来讲，讲的我们比较容易懂，在我们实际的在运行中的话，在操作这一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本次交流会为全省中医工作者提供了学术研讨与经验互鉴的机会。随着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推进，中医治未病理念正加速融入日常诊疗服务，传统中医药正以更贴近百姓的方式走进生活。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厂房出租屋业主整改增设防火墙，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东石、镇东、金瓯两支村级义务消防队成立。欢迎回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广大厂房出租屋业主和企业负责人积极配合，主动作为，对照规范消除安全隐患。近日，陈代镇安兜村一房东将原有的铁皮隔断拆除，砌筑起实体防火墙，用实际行动筑牢安全防线。
1: 这天，记者在陈代镇安兜村的这家鞋厂看到，一楼生产车间与仓库之间一堵新砌好的实体防火墙已经完工，现场预留出了防火门的安装位置。据了解，之前该企业一楼生产和仓储功能混杂，两个区域之间仅靠铁皮进行简单分隔，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
4: 我们当时楼顶的那个铁皮房要拆呀，东西就挪下来，以前是铁皮隔的，达不到防火的标准。
1: 盛波告诉记者，为了实现彻底的物理分隔，防止火势蔓延，厂房房东不仅将铁皮隔断升级为实体砖墙，还专门定制了大规格的防火门。
4: 因为这个防火门的规格啊，尺寸比较大，我们是定做的，已经快到了，到了这两天就会把这个门啊装上去。
1: 盛波介绍，待防火门安装完毕后，下一步企业还将对临时搬下来的物料进行规范化整理，通过增设货架划分区域，彻底理顺车间秩序，确保消防疏散通道畅通无阻。
3: 在本次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专项行动中，位于磁灶镇的福建七彩陶瓷公司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改工作，根据企业实际需要，建设了四个微型消防站，一个主站，三个分站，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应急能力。
1: 位于七彩陶瓷宿舍楼附近的微型消防站是公司最大的微型消防站。经过前段时间的采购，站里的消防设施设备已经配齐并投入使用。
5: 我们主站就在我们宿舍楼的那个区域，因为人员比较集中，我们是配备的那个逃生垫，还有配备的扩音器、防火弹、自救呼吸器，还有强光手电、骨头，还有那个逃生锤，我们一体化都全部配备了。还有我们分站呢，我们也配备了一个，也是微型消防站。
1: 在七彩陶瓷办公楼、宿舍楼，消防设施设备的升级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
5: 每层我们都有，它敲伤锤，还有那个自救呼吸器，还有强光手电，还有缓降绳，我们每个区域每层都有配备的这个设备。
1: 依托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契机，七彩陶瓷还优化了消防安全应急预案，完善消防应急队伍架构，落实定组、定岗、定人管理机制，确保遇到突发险情能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3: 7月31号下午，东石镇镇东社区金瓯村分别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及微型消防车捐赠交接与义务消防救援站揭牌仪式。两支村级义务消防队同日成立，爱心企业捐车捐资，为基层消防安全注入新力量。
6: 当天下午3点，在东石镇镇东社区，镇长蒋家兴为镇东社区义务消防队授旗。晋江华茂电镀疾控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向镇东

0: 社区捐赠微型消防车一辆，随后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镇东社区义务消防队揭牌。同日下午4点，金欧村仪式接力举行，镇长蒋家兴为金欧村义务消防队授旗，梅花伞业公司、尤安娜伞业公司分别向金欧村捐赠10万元，用于支持村级消防站建设。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金欧村义务消防队揭牌。
1: 我们金欧村整个大小的企业，还有九小场所，还有这个出租房，一共有528家，这个体量比较大。成立了这支消防队的话，对于我们整个村庄的企业还有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一个保障。
0: 镇东社区金欧村均是东石镇产业集聚的重点区域，企业密集，人员集中。两支义务消防队成立后，将承担初期火灾扑救、消防宣传、治安巡逻等任务，有效弥补专业消防救援力量到场前的空窗期，打通基层消防最后一公里，同时辐射周边村社区，进一步筑牢东石镇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永和镇村企微型消防站联动应急演练在晋江市三联烫化制品有限公司举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本次应急演练模拟厂房车间突发火情场景，镇村企三级消防联动机制快速启动，规范完成火情侦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转移、伤员应急救治等全流程实操。各队伍分工明确，反应迅速，配合默契，顺利完成演练任务，有效检验了联动机制实战效能，全面提升基层队伍协同应急处置能力。
3: 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实景的提高这个安全意识跟逃生意识，那么可以万一真有情况的时候，大家不会慌乱，这样子整个效果非常好。
2: 此次应急演练进一步打通了村企消防联动协作的最后一公里，有效强化了企业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技能，为筑牢基层消防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屏障。
0: 一号，由晋江市政法委牵头，晋江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多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组前往池地镇开展执法行动。在池地镇凤池西路一企业，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厂房内电线乱拉、消防设备缺损、阳台货物堆积、消防栓数量不足，未配置喷淋系统。而在60村的一厂房里，存在消防栓卷盘漏水、枪头缺失、消防设备缺少日常管理、仓库与车间未设置硬隔离，不符合安全规范。执法人员当场要求两家企业限期整改。当天，执法人员马不停蹄地前往池店村，对第三家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发现该企业为一家鞋底厂，一楼作为仓库和车间，二楼作为员工宿舍，是典型的三合一厂房。执法人员当场对其进行查封。接下来，晋江市将持续锚定安全发展底线，始终保持安全生产监管高压态势，持续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常态化排查除隐患，精准化整改堵漏洞，长效化管控固根基，全方位织密织牢辖区安全生产防护网。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这出节戏在预选赛中成功突围，沉稳其中的老生要怎样表现出爆发力？年轻演员要怎样将一个角色演出展翅？老板男、喜剧万男系列都在欣赏节戏，打金针、太庙，来看这位无上款的老生。在第十二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全球预选赛中，晋江市高甲歌派表演艺术中心黄汉勇带来打金针太庙成功晋级。打金针讲述了汉宫武帝老寿长以后，功臣姚家之子姚公拍死了忠血欺人的国丈郭盈，郭盈的查某啊郭妃灌醉老寿，怂恿伊刺死姚家。一众大臣轮番宽恕，结果自杀害。

海庙这出杂戏，讲的就是老朽周清瑶后悔不已，杀死岳飞，一个人到海庙借尸忠魂，并在开救难洞的情势当中，精神崩溃，出师海庙。

0: 这一折呢，十几分钟不长，但是这十几分钟呢，能够整个把演员的功力给体现出来。这个刘秀呢，本身呢，按照京剧来讲，行当是个老生戏，但是这个行当呢，既是老生又是武生，因为你一个演员，你没有很好的基本功，你光会唱，光会念，这出戏你演不了。你必须是唱念做融为一体。实际上这出戏呢是一个文武老生戏。
1: 伊是文戏，啊，不过伊就无罪，文戏无罪，因为干呐，伊无单是唱，无论啥物戏哦，咱杀派物件无出这出戏内面分一点，因为伊一出戏哦，用个大演员的技巧就占啥四个啦，比如说咱吊毛啊、硬僵尸啊、下高啊，所以说跟普通的国家用的老生戏较无啥，咱较 OK。

0: 老朽来到台庙，满腹的后悔和痛苦，耳边传来是王师的功臣的杀命之声，要怎样通过唱腔、台步和动作来表现老朽的懊悔，这个是这出戏第一大的看点。
1: 酒醒了以后懊悔，我杀这么多忠臣，说自己神经有点恍恍惚惚，哎，这个在恍惚当中，把这个刘秀这个内心内在这种懊悔，要通过唱念诵给表现出来。怎么表现呢？有些台步你就不能正常走，要跟。

0: 走碎步似的，人恍恍惚惚，老想着我那些老臣，我错杀这么些老臣，后悔啊，一会儿要到太庙去祭典，在这一路当中跌跌撞撞，一会儿摔倒了，一会儿爬起来摔倒了，怎么摔倒呢？要有些技巧。
1: 清水剧中都打金正这出戏，但是老戏的武戏要怎么展现，成为各个剧中的演员各显神通的所在。
0: 拍这个戏，所有的老师都是根据本团演员的基本功，他的条件塑造打造刘秀这个人物。有些东西高难技巧，他可能这个剧种可能用这个，这个剧种呢可能用这个技巧，因为这个技巧不符合他，这个演员走不了，他适合这个技巧。刘秀一个下高，从高台上下来僵尸塔来，这个是很难的。别说高甲戏，就是京剧演员能够胜任这些动作，那都要经过几年的打造，刻苦的训练才能完成，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黄汉荣这个学生呢，他这些技巧可以说是完全胜任，有些地方走得非常突出，非常好，作为我来讲啊，是比较满意的。
1: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是戏中却多次出现昏君还我命来的台词，推着剧情一层一层的往上走，也将老戏的恶火一层一层的表现出来。

导演从小亭看咱都一层一层递进，咱无可能是人一件的很细的，它有铺垫，一层一层从懊悔，一层一层惊吓，铺垫铺垫铺垫再往上去，最后再跌台而死。所以说咱嘴面哦动作会慢慢变大，包括咱的唱功，很广告后边咱的唱功是慢慢剧烈在往上推，一直往上，情绪是往上推的，一层一层才会导致最终那个结局。

0: 一个是身段。你比如说第一个昏王苍，我回看拿命来，哪喊的？鬼魂没人呢，谁喊的？这是一种动作表现。再一个动作昏王往这儿喊，哆嗦。再一个是抬头手哆嗦，光听见动静拿命来，没有人呢，鬼魂在喊呢，害怕。这就是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刘秀内在的恐惧、害怕、懊悔。
1: 心动啊，可以练，舞台调度可以拍我。你演员对一个角色的理解，却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对于年轻演员来说，这个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难点。
2: 这出戏他很火爆，但是又重新要讲究他的内在。一火爆，感觉什么呀？杀！一怀杀啊，最技巧难看的，眼前一亮。外行看表面啊，内行看门道。最杀的物件哦，其实就是。为了让火爆程度再往上去，但是一点一点往上铺的，然后内行就是看来那青钢、安瑞山、那个眼型表情。

0: 这东西我要理解的是啥？动作蛮清楚，你家己内心通过你的眼神把这个人物的情绪、心情表达出来，这才是上重要的。不一定是爆发的东西才能去影响到别人，沉下来、先静下来，能传递给别人的也是真情实感。不是说一定要阿公，你阿公等下看阿体，直直讲出阿体，你一定要点落来，有阴阳起伏，有高有高低，节奏人才有法更能贴近你这个人物。
1: 一段十几分钟的打金针、太庙、文唱装逼、舞醉肩痛、文武老生的一身功夫，造化作汉宫武帝心底无尽的悔恨。台顶爬杀的高人技巧，从来唔那只是点戏，而是帝王刺杀中央以后，惊魂难安、良心受苦打的真实写照。吴汉阳以展翅写你的抢念心段。将老朽将堆火到崩溃的心路层层破开，也让咱看到高甲文武老生独特的艺术魅力。传统戏曲以人带戏，以剧传情，正是一代代青年演员匠心拍磨，才让经典的剧目拥抱感动人的力量，在舞台顶持续焕发光彩。

0: 你说我这也不是不努力，那不是不上进吧？为啥总针对我？我得罪你了？
1: 你没得罪我。
0: 那就是觉着我好欺负，欺负我呗。
1: 可能吧，就当逗着玩吧。上车吧。少来这套。
0: 咋的，怕了？
1: 哦，是这个意思。哎呀，使劲儿，慢慢练。只要我不死，你还有扳回脸面的机会。
0: 保重。
1: 少嘚瑟，别让那边人再笑话你啊。

0: 哎，小伙子，哎，咋了？哎呦，老太太可笨了，老太太的钱呢，被全偷光了，俺都两天没吃东西，饿的呀，实在是受不了了。你能不能可怜可怜，干点吃的？
1: 正好，我这儿有个烧饼，
0: 还有俩鸡蛋，
1: 拿来啊！
0: 还有鸡蛋啊！ 俺都两年没有闻到鸡蛋味儿了，真香啊！快吃吧，俺吃，俺。哎，慢点，咋了？
2: 哎呀，小伙子，不瞒您说，俺这是有病啊，本来俺应该看大夫，可是钱被偷了，没钱咋看医生啊？
0: 那这，赶紧回家瞅钱去吧。
2: 你说的多轻巧，你以为俺是你呀？俺那家就在眼巴前儿，俺家呀，离这儿千把里呢，回不去喽。不是病死到这儿，就是得饿死到这儿。
0: 兰娘，你看我这儿也没多少钱，我给你三块，啊，拿着。
2: 三块啊，
0: 拿来。
2: 哎呦哎呦哎呦！活菩萨！哎呦哎呦，
0: 不用不用不用，
2: 真是遇到活菩萨了。
0: 我要真是活菩萨，我就把你的病治好。
2: 哦，也是哈。
0: 快去吧啊！
2: 那俺还得请教个事儿啊。
0: 啥事儿？
2: 那去医院怎么走啊？要不要坐车呀？
0: 去。 我这也是刚到，不是本地人，要不你就问问别人。那就麻烦喽。要是坐车的话，俺这钱一买车票，那病就看不成了，看不成喽，看不成了。
3: 兰娘，
0: 这两块钱也拿着吧。
2: 啊！哎，不是，
0: 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我这还有呢。我
2: 一拿你就没钱了。
0: 这儿还有呢，还有呢。
2: 真的还有啊！
0: 还有，快去吧啊！
2: 嗯，
0: 去。啊。
4: 哎，
0: 同志，这个所长在哪屋啊？
4: 搁里面呢。
0: 啊，谢谢啊。

0: 内务，啊，谢谢。是。哎，来。
1: 报告所长，我是汪鑫，前来报道。啊，小汪同志，欢迎你啊。你找一下小林，林建军，他知道你住哪。
2: 好，我开个会。
1: 我在这儿就负责查工作，主要是巡逻。光巡逻呀？啊？那这每天巡逻多久啊？上班到下班吧，晚上需要加班的时候你也去啊。
2: 哎，开会了，开会了。
1: 这个我的办公桌在哪儿？你要什么办公桌啊？你没看到啊？桌子已经满了。
3: 再说你巡逻怎么着？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刚让我找那人叫啥来着？
1: 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小林，林建军，
4: 到。
1: 哎，你带他去宿舍。
3: 是。
1: 来，先说一说啊。
3: 这个，
1: 这就是咱宿舍啊。
3: 啊。
1: 还行吧，这地儿啊，这是那个小刘的床位啊，完了你就睡这张床，我在这儿啊，
3: 咱这宿舍挺敞亮啊，还行哈 啊, 啊。

0: 军哥，啊，你来这儿几年了？哎呦，3年多了。是不是来咱们所里第一件事都是学锣？
1: 从我一来就干那琴，没学锣过。
0: 那为啥所长让我去学锣呢？
1: 那不当啊，可能你比较有经验吧。
0: 那他咋知道呢？嗨，我这不瞎猜的吗？
1: 那还真猜对了，我这经验确实挺丰富的。档案小安搬了不少，要是真给你白活，能白活你。
0: 笑啥呀？不信呢？没有，信，你快吃饭去吧。啊，哎呀，
1: 不吃了，我这包里边还……哎呀，忘了，俺搁那广场把这吃的都给大娘了。
0: 啥大娘啊？
1: 就是，差不多这么高啊，白发苍苍的，看着挺可怜的，眼睛不大。
0: 你把你吃的都给他了？
1: 啊，他说他钱被人偷了。
0: 你还给他钱了？
2: 那这说他没钱看病，我拿我回钱呗。<笑>
3: 行了，王鑫呐，你呀肯定是让他给骗了。咱是干啥的呀？我能让他给骗了，真逗乐。<笑>行吧，希望吧。
4: 哎呀，谢谢老板。
3: 同志您好，
4: 不客气。
3: 帮忙看一下我们这车票现在多少钱？
4: 进站是吧？
3: 对对对，咱们好，谢谢您，
4: 聊的。
5: 警察同志，有药吗？我拉肚子了。
6: 拉肚子了？放心，给他搞点药。
7: 师傅，
6: 嗯，
7: 我还想活。

0: 哟，我病。哎，我来，行了行了，你看看温度啊。好。我看这两天挺消停啊，你这新来的徒弟小胡还不错。
1: 比那臭小子强多了。那你就省心了。
2: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呢？从哪儿看出来？不知道，就觉得闷闷的。没有能高兴起来的事儿。
0: 不会是想小王了吧？你净胡说八道！我就是想谁，
2: 我也不会想他的。
0: 所长，我呢是按照你的要求，天天搁这个小广场上溜达。我现在溜达？啊，不是，巡逻。我现在对这小广场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看看能不能申请这做点其他的工作啥的。
2: 申请什么呀？做内勤呢？
0: 我这人闲不住，是哪里危险去哪里，哪里艰苦去哪里。
3: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呢是警校毕业的，毕业成绩全校第一，就是样样精通，擅长擒拿、射击。
0: 行，别说学校那点事儿啊，在学校学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没什么大用。上班以后咱也破了不少案子呀，像这个抢劫、偷窃，还有这拐卖，这案子都破过，是又动刀子又动枪，积累了不少经验呢。
2: 所以你就更应该接着累积经验，啊，先把小广场这些事儿弄明白了再说。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溜溜才知道。行啊，溜去了，广场上溜去啊。
4: 仔细的溜，溜得明白了啊！看前面这个路口啊，也要看看啊。老刘，你盯那边。
0: 哟，哎，所长，你小
5: 子行啊，溜了一会儿就累了，你是骡子是马啊？
6: 这巡逻累啥呀？不累，不累，
5: 不累，你在这儿靠着干啥呢？
6: 我在鞋里进个石子儿，我倒一下。
0: 编，继续编。
5: 我这有啥可编的？哎，同志，我是不是刚到这儿，刚靠你一下子？
6: 没看见。
5: 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真不累啊，真不累。哎，不累的话，顺便指挥一下交通，啊，
6: 好好干。
5: 真背。
7: 你好，同志，战秦宾馆怎么走啊？
5: 往前走到右边。
7: 谢谢同志。
8: 不客气。这老太太太可怜了，可怜可怜点儿吧啊！哎，
5: 等会儿，他跟你说啥了？
8: 他说他钱不能偷的，没钱去医院看病。
5: 走吧。
8: 你咋这么多事儿？哪儿都有你。
5: 瞅着我眼熟不？我。 一个烧饼俩鸡蛋，哦，还有5块钱。哼，想起来了？
8: 嗯。
5: 说吧，这是骗多少钱了？
8: 哎呦，本来不是要我开张吗？这不是被你给拦着了。其实吧。
0: 哟，哎呦，你一穿衣裳在哪儿弄的？你看看坐着真巧。哎呦，这衣裳穿到你身上，跟真警察是一模一样。
1: 那有没有可能我就是真警察呢？
0: 你要是真警察，你能被这老太太给骗着了？啊？
1: 自己靠什么？
0: 呀啊！你这家伙事儿弄得还挺全乎哈，真是年轻有为呀，连这都能弄来。哎呦，其实啊，那天我真不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要知道咱俩是一片的，我会舍得骗你的，啊，不是要你的钱。打今儿起，咱俩就算认识了，以后咱俩相互帮衬着一起干，行不？
2: 要不你在这儿继续，我再去找地盘
1: 啊。站住！这老太太还挺江湖啊，那用不用把枪掏出来给你验验真假的呀？
0: 你是真警察呀？啊！哎呀，警察同志啊，我可不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也是没办法呀。俺家有个孙子，他打小就没有爹没有娘了。全凭我来养活他。
2: 你说你要把俺抓了，那孙子非得饿死不可呀？
0: 其实我哪儿想干这个呀，我就是为了俺的孙子我才走上这条路的呀，警察同志啊。
1: 行了，这眼泪跟自来水似的。那我能上一回当还能上两回当？真把我当傻子了？
0: 我发誓，我这回说的是真的。我不信你上我那儿看看。
1: 那你们家不在外地吗？那我这咋去啊？哦，
0: 那个是骗你的，其实我就是本地人。
1: 好家伙，一句真话都没有啊，跟我。
0: 孙子是真的。
1: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啊，走吧。
0: 走，就在那儿，就在。
1: 慢点。
0: 这儿呢。
3: 铁蛋儿啊，孙子，哎，快出来来，宝贝儿啊，
0: 铁，哎，我们家铁蛋儿去哪儿了啊？
1: 啊？你找孙子瞅我干啥呀？我哪知道？
3: 他一准是出去玩了，你看，那火还着着呢。他一定是出去玩去了。
1: 不是，老太太，你就可我一个人骗是吧？这屋里哪有小孩衣服呀？啊？
0: 没，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有孙子。
1: 行了，跟我走吧。
0: 我不去。哎呀呀，我腿软，哎呀，走不成了。
1: 别耍赖，你这你走不了，我背你走。
0: 不行，我得在这儿等铁蛋。哎呀，不能。
1: 哎，过来！我问你啊，你是住这儿吗？
0: 看都说是了。
1: 那她是你奶奶？
0: 大点声说，跟他说我是你奶奶，大点声。
5: 他是我奶奶。
0: 你看看，没骗你吧？我就这一个孙子，他可小可小的时候都没有爸爸妈妈了，就靠我一个人养他。你说他都8岁了，才这么瘦，才这么点个，你说我不挣钱，他怎么办？啊！我不能眼看着孩子遭罪吧，我得挣钱养他呀，警察同志。
6: 我再问你一点，你确定她是你奶奶？
0: 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我错了，我。

0: 该去骗人，可那也是没办法呀。你都给俺那么多钱了，你现在再给俺粮票，我不忍心呐。啊！哎
1: 呦，来着吧，来着，
0: 我不敢。
1: 咱得答应我，这以后不许骗人了，行吗？
0: 记住。记住了，
1: 走了。

0: 你这是不是有点给骗了？啊，
1: 不可能，我还跟他孙子是反复确认。
0: 你还反复确认？那你这又搭钱又搭两面的，那时间长了你咋办呢？喝西北风去？哎，
1: 谁让咱赶上了呢？他们俩看着确实挺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呗。哎，
0: 行吧，但愿啊，这好人能有好报。
1: 咋了？你这还不信？
0: 我信。上个茅房去。

0: 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是孩子他妈呀？
1: 当时他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0: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1: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0: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

0: 你是怀疑这个小孩是被拐来的？
1: 我呢，其实也不太确定，都是猜测。但他们俩突然搬走了，这事儿是挺蹊跷的。那我是警察，他们怕啥呢？怕我再找他呀？
0: 找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怎么不先搞清楚呢？你就这点警觉性？哎，你不是宁阳的吗？见过大世面，就这点能耐？
1: 这我的错我认，处分我也行，但咱们现在抓紧时间，还是把这孩子找着吧。
0: 你放心吧，我联系地方派出所帮忙寻找，你忙你的吧。
1: 这是我的案子，我得去。
0: 你去了小广场怎么办呀？
1: 那小广场巡逻，谁巡不成啊？
0: 不行，就得你，广场离不开你。
1: 锁上，
0: 那巡逻去吧。巡逻去！哎，
1: 有信儿了，告诉我一声。看见我跑啥呀？我还找你们呢。你和奶奶去哪儿了？
2: 警察叔叔，那人他不是我奶奶。警察叔叔，我想回家，你能送我回家吗？
1: 五姑，那你还记着你家在哪儿吗？我送你回家。别害怕，有叔叔的，没人敢欺负你啊！所长，我问清楚了，这孩子呢叫卢铁蛋，家住宝塔镇，半年前父母相继过世，后来就是老太太带着他。白天呢，老太太去骗钱，他呢就去乞讨。
0: 孩子，你怎么不找警察叔叔呢？
2: 我不敢找。奶奶说，我爹妈都死了，要是他也被警察叔叔抓走了，就没人管我了，会饿死的。
0: 那你怎么找他呢？找这个叔叔？
2: 因为这个叔叔给奶奶钱，还有粮票，说要让我吃饱，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1: 那个，我也是因为善良的，被骗了。
0: 嗯，也算是歪打正着吧。啊，现在最关键呢，是把孩子先安顿好。现在首要的情况，就是先搞清楚这个老太太到底是拐卖了他，还是收养了他。
1: 嗯，
0: 然后再视情况而定。
1: 明白。不哭了啊。
3: 咋了这是？啊，破了案子，立了功，还不高兴啊？
1: 你咋看出我不高兴了？
3: 你这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拉了个脸，还咋看出来的？
1: 那你说这立功有啥用？该巡逻不还得巡逻吗？
3: 那巡逻不好啊？
1: 那巡逻的事是个人就能干？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那腿脚不好的人可干不了这活儿。哎呀，你说这破案子的事多危险呢，而且还没日没夜的，领导这是偏向你的。
1: 你拉倒吧，穿上这身警服，那不能跟犯罪分子硬碰硬，多亏得慌。
3: 哎，那我也是穿警服的，啊，那照你这么说，那我不更亏得慌？再说了。你跟那老太太，你俩不照过好几回面了吗？这也算硬碰硬了呀。心呐，你这才来几天呢，是吧？你别着急，那以后机会有的是呢。
1: 但愿吧。
4: 哎，别瞅了。
5: 那，给他做笔录，我上趟厕所。
4: 好。

0: 警察同志，麻烦你把铐子给我松一下呗，都不过血了都，太紧了。哎呦呀，疼！
1: 刚才这铐子也没这么紧的，
0: 我也不知道咋整的，你给松两扣呗。麻烦你了。

0: 哥，他说铐子有点紧，他说啥就是啥。别瞅我，瞅铐子，哎，疼啊！
1: 疼啊！你自己把铐子弄这么紧，干嘛呀？想打开，跑啊？
0: 这么老鼻子人，我往哪跑？你们人这么多，
1: 人多吗？在哪儿呢？
2: 就算我想跑，这玩意儿我也打不开呀。你现在不是知道这钥匙在哪儿了吗？下一步怎么的？机警，抢钥匙。你这可就冤枉我了，我哪有那胆儿啊？
1: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你身上这背着不是一件事儿，一定有更大的案子，是不是？
2: 来吧，做笔录，老实交代。
1: 师傅，真没想到，这小子还背着半条命案呢。
2: 他要只是偷了点钱，就不会冒这么大的险了。
1: 得亏你回来了，这我要是把铐子打开了，
2: 别说了，下次注意点就是了啊。
1: 师傅，你没生过气吗？
2: 没事儿，忙去吧。
1: 谢师傅。

0: 今天豹子到了啊！豹子来了！小爷，到你了！
1: 谁来了？
0: 我家豹子。哎，好。你们这不给他骑会儿啊？嗯？哦，你不骑骑木马呀？嗯？来，我看，抱抱，看看。嗯。 给他们，来，还给姐姐。

0: 哟，打打打！回来了。
1: 去找妈妈，干妈妈。
0: 开心吗？
1: 哎呀，看看。拿着。往后出咱们院子，得把这孩子盯紧了。
0: 他一直都盯着呢吗？
1: 在这院里也不能放松啊。
0: 这院里有啥可怕的？
1: 怕啥？这小家伙现在越走越快，不好看了。还有啊，跟燕子说啊，别让他单独带孩子出去。
0: 哎呀，你看看你这说的，怪吓人的。
1: 有备无患嘛。
0: 行，听你的。哎，对了，晚上我想包点饺子，要不然给沈大夫送一盘。
1: 还送啥？你叫他来一起吃不就完了吗？
0: 行。
1: 来，
2: 晚上吃饺子好不好？
1: 给妈妈撑着，给妈妈撑着，你撑一个。
2: 一会儿都瞎了，
1: 给妈妈撑着。
2: 哎呀！哎，离那么远啊！来，再来一个。
3: 沈大夫，真没想到你还会织袜子。
0: 给马健试一试，看合不合脚。
2: 肯定合适，这一看就合适，而且这么漂亮。马健，快谢谢你沈姨。
4: 你说谢谢？嘿，
0: 来这里，马健。
5: 沈大夫，你是本地人吗？
0: 沈家屯的。
2: 在这儿呢，来抱抱好不好？给你这个爸爸，沈姨给的爸爸。哎呀，不能扔呀！
0: 哎呀，
2: 糟糕了。那你来，您要多久了？
0: 这一晃啊，都小十年了。
2: 家里人都还挺好的。
0: 挺好的。
2: 那你一个人在这儿，是不是也挺辛苦啊？
0: 哎呀，习惯了。哟
2: 哟，有时间啊，经常来家里，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啊。
0: 不用了，这孩子啊，就够你忙的了。
2: 再忙也得吃饭啊，是不是？
0: 嫂子，你有空啊就多歇一歇啊，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2: 行，叫沈姨来咱们家吃饭好不好？
0: 好。
2: 哎呀，真乖。
6: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7: 哎，同志，
6: 我的钱被一个男的给弄少了。
7: 弄少了？这啥意思？啊，
8: 刚才在那边有个男的说他能破零钱。我就给他10块钱，让他破成10个1块的，
7: 正好10块。
8: 哎，这怎么少了1块啊？
7: 哎呀，不好意思啊，确实少1块。
8: 我刚刚去买东西，突然发现这10块钱变成了7块，我就破了1回钱，钱怎么会少呢？
6: 肯定是那个男的给我偷走了。
7: 你先别着急，你先翻翻自己兜，是不是在兜里边？你这没看着？
6: 我兜都翻烂了，确实只有7块钱。
7: 我知道你很着急啊，可你目前说的这些没有办法证明这钱是被人偷的。
6: 不是，那我的钱去哪了呢？肯定是他偷了。您这个同志，您是不是不想管呢？
7: 我不是不想管啊，可你想想，这证据是不是不足啊？
6: 您是警察，我不管，您得给我找证据去。
7: 要不这样，你呢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6: 行，那做笔录，我的钱能找回来吗？
7: 我再说一遍啊，目前这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这个钱是被人偷的，所以也不能保证这钱一定能找回来。
6: 那做那个笔录有什么用呢？
7: 万一你说的那个人案发被我们抓住了，那他又承认这钱是他偷的，就能帮你挽回损失了呀。
6: 完了，那还不定是猴年马月的事儿，我还得赶车，那我走了。
8: 哎，同志，那人长啥样？
9: 比我高一点，圆脸，
6: 穿个中山装，
9: 加个包。行了行了，我得去赶车。

0: 就是，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钱越点越少的案子？
1: 我还真听说过，
0: 还真有。嗯，
1: 那他这个钱还真有可能是耍这小把戏就给钱偷了。哎，我跟你说啊，就这种事儿啊，老难整了。你就明知道他跟你耍小把戏，你也拿他没辙，因为你没有证据。
0: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这么祸害人呀。嗨，
1: 那咋整啊？
0: 那除非是你能给他们抓现行，或者是人家骗到你头上来了，让你抓个正着。我这天天搁那广场上溜达，那全都认识我，这咋抓呀？不是，你抽我干啥呀？
1: 你这脸是不是有点生啊？
0: 哎呀，拉倒吧，那所里。 就那么几号人，谁不认谁啊？就差把警察俩字写脑门子上了。行了，你别瞎吃饭。
2: 花子，花子，人呢？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花子
0: 谁呀？你咋来了？干啥呢？抓贼呢，人没了。哎，我媳妇来了。哎，
1: 吃饭去。
0: 饿。
2: 是你穿啊？
0: 啊。墙
1: 挺干净啊。
0: 哼，咱本来就是干净人，
3: 瞅瞅，刘董红旗。
0: 再说了，我是警察，整理内务，这是最基本。
1: 老陈，
2: 哎，谢。那我爸那被子咋没叠那么整齐呢？
0: 那你让他好好跟我学呗。
2: 好好跟你学，他就来找你来了。
0: 行，坐吧。哎，这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为啥来呀？
2: 这店你家开的呀，我就不能来啊？
0: 那你爸知道吗？
2: 妈，啥事都得让他知道。
0: 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卖咸菜，你跑这儿来？
2: 出差。
0: 你一个卖咸菜的出啥差呀？
2: 我就不能上这儿进点咸菜呀？
0: 咋了？这咸菜咸呀？我看你是咸的。你说你一个宁阳的售货员，跑洪阳来进咸菜，你是不是喝多了？
2: 你不信拉倒。
4: 金娜，饭我给你取回来了。哎，
5: 有客人呢。
0: 今儿个，这是我同学马燕。
5: 啊啊，小马啊，啊你好，你好。
2: 今儿哥好。
5: 哎，那，嗯，那这么的，
4: 这饭我给你放这儿了。然后那个，
5: 我上隔壁吃。
0: 哎，别，我不是外人啊，不是外人。
2: 对，
0: 一块儿啊。
2: 我也带了饭了，那咱一块儿吃呗。啊，
5: 合适吗？
0: 合适。
2: 有啥不合适的？啊，
5: 行，那行。
1: 加焖鱼，
2: 嗯，爱吃吧？
1: 真香，
0: 筷子，嗯，
4: 来，今天咱们就改善伙食了啊，来，
6: 嗯，这鱼炖挺香啊，
7: 是吧？嗯，还行了，多吃点啊。
5: 你这手艺太好了，
2: 这才哪到哪儿啊？我会的多着呢，我下回再给你做个熏鸡架。哎呀，
6: 熏鸡架啊！嗯，我最爱吃的就是熏鸡架，
2: 是吗？
5: 哎，这，哎，小马，你以后可得常来啊！
6: 想啥时候来啥时候来，我们这儿一定热烈欢迎，是吧？啊，
2: 行行行，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6: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2: 行。

0: 你还想吃啥？我给你做。
1: 你做的啥我都爱吃。
0: 行。
2: 那啥，我那儿还有我妈做的那个辣嘎的，
1: 我给你俩整点。
0: 行啊，
1: 贼下饭啊。
3: 我说那个，以后少来啊。
0: 咋了？
3: 让人瞅见不好。
0: 你警察怕别人瞅见啊？
3: 就总之，咱俩现在应该就是保持点距离。
0: 跟谁愿意挨着你似的？我这回来是为了告诉你，要不是我爸帮你，你这是警服早给扒了。没骗你，我爸妈唠嗑时我听见了，就没捅过你。
1: 来，尝尝，可好吃。
0: 尝尝。嗯，
1: 整点。哦，蒜油来也
3: 行。行了。嗯，
0: 真香。
2: 香吗？
0: 嗯，
2: 正经搁大油炒的，多香。
0: 说呢。你今天在广场上说装啥嘴啊？
4: 燕子去找王鑫了。
5: 嗯。
4: 咋不告我一声呢？
5: 告你不就去不了了吗？
4: 那你就让他去吗？
5: 你没看出来吗？这些天燕子憋闷得很，我怕他憋出毛病来。这不星期天吗？正好让他出去透透气，散散心。
4: 那也不能全都随他的心思。你咋了？哎，
5: 你一吵吵我就心慌。
4: 丁轩，我不吵吵啊，我不吵吵。
5: 舒坦。
4: 哼，哎呀，添毛病了，这是。
0: 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他咋弄的？
2: 嗨，就是因为整不明白嘛，所以这才翻来覆去的研究，是吧？哎，
0: 你能让我去吧？
2: 你别说啊，我觉得合适。别闹了，那怎么办案都不能让群众参与。
0: 嘿，我可不是一般群众啊，我是警察家属。再说了，群众协助警察办案，维护社会治安，这不是义务吗？
2: 对。觉得人小马说的有道理，是吧？鑫子，你看看您小马长得多喜庆啊，是不是？这骗子一看这样的，就肯定可着他这样的下手。
0: 娟儿哥，你是夸我呢，还埋汰我呢？
2: 我这肯定是夸你的。
1: 是，
2: 谁能骗得了他呀？这心眼子可多了，你就是不了解他。
0: 鱼都凉了，不吃一口啊？
2: 就是，吃鱼。
5: 哎，同志，能帮我付点零钱吗？同志，那个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6: 没有啊。
5: 好
6: 嘞，不好意思啊。
5: 哎，同志，能帮我付点零钱吗？
6: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什么？
5: 哎。
6: 有多少啊？
5: 十个一块的。
6: 我看够不够啊？
5: 哎，好，谢谢啊。
6: 够。
5: 哎，好。
6: 你数数。
5: 哎，好嘞，谢谢啊。
6: 没少吧？
5: 等会儿啊。
6: 哎呀妈！就十个数，咋还整驴呢？哎呀，
5: 没少，可以，谢谢啊。
6: 妥了。
5: 好。
6: 哎，老妹儿。
5: 哎。
6: 等一下，我刚想起来啊，好像有一块钱缺了个角儿，你查一下吧。
5: 缺了个角儿。
6: 我查吧，你太慢了。
7: 老婆看一看啊，嫂子都。
6: 有个假了。哎，在哪儿呢？
7: 好，
6: 拿着啊。
7: 哎，等会儿。
6: 干啥？
7: 我再数数。
6: 哎呀，你个小妇女同志，你数多半天了都。
7: 哎，这咋成七块了呢？
6: 不可能啊！
3: 干啥呢？哎，哎呦，
6: 干啥你？我喊警察了啊！
3: 喊警察？我就是警察。嗯，撒手。
6: 你放我一。
3: 干啥呀？
6: 放我一马呗！我头一次，我真头一次。
3: 啊，我错了，我错了。行了，你这赶紧走吧。
7: 刚帮完忙就赶人走啊？
3: 那我不赶你，你还能留下？
7: 那看我想不想了。
3: 那别走了，你跟我走吧。
7: 我留下来干啥呀？
3: 你留下来给我拾掇拾掇屋子，那做做饭啥的。你不做那个熏鸡架吗？可劲儿做呗。
7: 熬猪食给你吃。走了。
3: 麻燕，谢谢啊。
7: 嘴上说不好使。
3: 我就说谢谢啊，谢谢你，谢谢。
7: 巡逻去吧你，走了。
8: 常过来看看。
7: 回来。
9: 哎，你小子可以呀！啊，我听说那小子手腕都差点掰折了。可以。
3: 不是，那小子手贼快，我生怕他销毁证据，下手确实重了点儿。但我这手劲儿跟我师傅比还是差一点。啊，
9: 你师傅？你师傅是谁啊？
3: 我师傅叫马奎。
9: 哦，
3: 认识啊？
9: 啊，不熟。但是我听说过你师傅啊，那名气可大，听说好多犯罪分子的手腕都让他撅肿了，那本事大呀。
3: 我这能力也都是跟他学的。
9: 啊，你的意思是这个名师出高徒呗？啊，
3: 没有这意思，不敢不敢。那个所长，你看我是不是现在能出去办案吧？
9: 能啊，这小广场是装不下你了啊。
3: 也不是，那广场案子还是小嘛。
9: 王鑫同志，案子呢不分大小，能破了案那才叫真本事，明白不？
3: 明白了。
9: 巡逻去吧。嗯，巡逻去吧。
3: 行。
10: 咱们先吃吧，你这菜都热几回了？
5: 别呀，再等等啊，说不定一会儿就回来了。一会儿燕子回来，你别说他啊。
10: 我跟他唠唠也不行吗？
5: 一唠就唠出火来。
10: 那咋的？不管他，下次还让他去。
5: 我跟他说，我跟他唠。我身体不好。马健已经够折腾的了，你给我消停点儿。
10: 行，他气顺了，我憋着啊。哼，
11: 我回来了。哎，
12: 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啊。嗯。
10: 你看看都几点了，天都黑了，不像话。再这样下去，就该夜不归宿了。
5: 少说两句，别老满脸苦大仇深的啊。
10: 我这样行吗？
5: 保持住。
10: 我用浆糊给他蘸上啊。
12: 马健呢？
7: 睡觉了，
12: 把他叫下来吃吧。
7: 吃过了，
12: 你快吃吧啊！
5: 我快点，饿了吧？嗯，这豆腐啊，可嫩了，
12: 真香。
5: 嗯，这个土豆，
7: 多吃点啊。
12: 嗯，真香。
7: 嗯，哇，真好吃，好吃哈。
5: 嗯，
7: 嗯。那个小汪，他那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刚破了个案，
7: 嗯，
0: 还差点把犯罪分子的手腕给掰折了。
7: 真的？
0: 嗯，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0: 他比我强呗，他现在是没你强，他年轻啊，要到你这岁数了，那也说不定了。哼，
1: 就他那个熊样，他一辈子也赶不上你爸。
2: 你咋还瞧不起人呢？
3: 我就瞧不起他了，咋了？
0: 吃饭呢，别吵吵。
4: 嗯，真香。
0: 嗯嗯，
4: 多吃点啊，来加这个，给你爱吃，往你也吃，
0: 多加点。嗯嗯，行，哎，多盛点。嗯嗯，吃豆腐啊，自己扒点。嗯，来菜。嗯，没问题。哎，吃点这个。嗯嗯，
4: 那加点这个。
5: 给我拨点。
4: 那这个。
0: 那到我这成咸菜了。
5: 那盛点米饭。
4: 行，吃吧，吃吧，两个坏蛋。
6: 你不就是抓坏蛋的吗？哼，把你们都抓进来！啊，谢谢，放那边啊。曹长，我听说这局里要搞。
7: 射击比赛，每个所能派一个代表。我想报。我在我们学校那射击成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8: 最近巡逻挺顺利的。
6: 挺顺利的，没啥大事儿。还得加强，不能放松警惕啊。行，我知道。
8: 还有事儿？
7: 比赛我能参加不？想参加就参加呗，不过记住了啊，回来以后把落下的工作全给我补上。
6: 放心，我一定取得好成绩。
7: 好，就巡逻去吧，仔细着点啊！
6: 行行行。

0: 干啥呢？这是啊！你不是要参加射击比赛吗？咋不继续练去？谁说没练？这不正练着呢。哎，你这是练啥呢？拿针穿大米粒儿？你这是啥练法啊？
1: 独门绝技，练心的。
0: 练心的？行，你可太有心了。你回头穿个项链挂脖子上啊！
2: 能拿第一，我就知道我有本事。回来了，下班了。王鑫，嗯，你咋回来了？
0: 这是我家，我乐意回就回来，不着吗？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那什么，我代表我们弘扬站回来参加射击比赛。
2: 你到时候没班可以给我加油去。才不去！除非你请我去。
0: 爱去不去，不去拉倒。
2: 拉倒就拉倒。那什么，我呢，
0: 真诚的邀请马儿同学和我比赛。
2: 这还差不多。能不能行啊？别到时候我一顿加油，你就比个倒数第一。
0: 我调查过了，你最差也是倒数第二。
3: 那我还是不去了，省得丢人。哎呀，别急，干啥呀？还在那？别急，别急，别急！各位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射击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参赛选手做好赛前准备。你可不争取他呢，干嘛跟我们在这儿挤着？
4: 我又不是领导，我不跟你们挤是跟谁挤的？都别挤，哎，段长来了，你咋样啊？开始了，开始了。
3: 射击比赛开始。
4: 还得是咱。第一次上场的选手，嗓门真亮，跟他声音一模一样。
5: 拉倒吧，你嗓门不亮能被公安分通接近吗？
3: 王立刚同志，第二把位的
5: 配不上人家。

0: 香啊，
1: 疼吗？哎，咋上了吗？不行，我这，
2: 我看这看着这表情挺好，
1: 挺好啊。我爸是警察，我也是家属。
0: 都说是家属，谁能证明啊？
1: 哎，
0: 局长同志，那个局长同志，哎，她是马奎马叔的女儿。
1: 啊，
3: 马叔的姑娘
1: 啊。
3: 啊。
4: 进去吧。哎，谢谢。
1: 谢谢啊。
4: 什么？
1: 啊，刚打完第一枪，还没爆靶呢。来，让。
4: 马叔，汪星同志的第一枪就正中靶心，击中十环，这就是一个开门红啊！
5: 哎呀，你好，马叔，
4: 你处理真行啊！
5: 哎，你这儿子真行啊！

0: 新同志五枪打出了49环，这个成绩已经给其他的选手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希望汪新同志再接再厉，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1: 汪

0: 同志十枪打了九十八环，这样的成绩太惊人了。
1: 太好了，
0: 让我们为汪鑫同志喝彩。
2: 好样的，
3: 好。
0: 同志们，射击比赛结束了，获得本次射击比赛第三名的是哈城站公安派出所的李亮同志。
2: 李亮啊，
0: 获得射击比赛第二名的是吉平站公安派出所的王立刚同志。
4: 晚上

0: 各位领导们好，同志们好，我是汪鑫，来自宁阳铁路公安分处红阳公安派出所。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在领导们的关怀下，我
1: 那谁念重要吗？谁念不重要，重要得有那两下子，夸夸那针往上把上干，你啥玩意？
0: 感谢领导。另外，

0: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虽然他对我非常的严厉，但我心里都明白，他是实打实的为我好，也为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个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1: 其实今天本身是想能打到100环，这个还是没有做到。
0: 我呢就继续努力，再接再厉，啊，谢谢大家。
2: 打住！
3: 爸，
4: 干啥去了？
3: 我这不刚下班吗？
4: 我去你们单位了，说你请假了。
3: 去我单位干啥去了？
4: 国营商店不能去啊！我打酱油打醋，怎么不行啊？
5: 姐姐，
3: 哎，我去找同学了，临时请了个假。姐姐，
4: 看哪个同学啊？
3: 姐姐，不认识，女同学。哎，等会儿啊，忙着呢。爸，你没去看市级比赛吗？
4: 那玩意儿有啥看的？你爸年轻时候天天打，
3: 王鑫拿了个第一。那家伙在主席台上领奖的时候，给你好一顿猛夸。你是没听见，那话我听着都肉麻。当初也算没白帮他。哎
4: 呀，我帮他啥呀？从他走了以后，我这多清静啊！我跟你说，燕子啊，以后你不能再去晃洋站啊。
3: 为啥？我就去。
4: 你敢？你再去，我就把你腿打断。
6: 打断谁的腿啊？
4: 我。
3: 妈。我爸打断我的腿，
6: 他把他能耐的。行了，你甭管了，你上去歇着吧。啊，放好了，我叫你。
4: 你把羊给我呀！啥孩子这是？
6: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别对燕子那么严厉。
4: 你不严厉，他飞上天了。
6: 飞上天不也随你？其实，我觉得小汪这孩子挺好的。
4: 行了行了行了，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6: 你说你咋回事啊？一提小汪了，就跟吃了枪药似的。你怎么不待见他？干嘛让他给你当徒弟？
4: 是我让他给我当徒弟的，那不是领导指派的。来，搭一把。
7: 啊，回来
3: 了。哎呀，妥了，
6: 想啥来啥。老金，老金，哎，走了，是不是找姐姐去了？
7: 老叔，在家不？
8: 马叔，我那啥，我走了，回去。
4: 回就回吧，我也管不了你了，用不着来打招呼。
8: 我来呢，是想谢谢你。要不是你帮我去找这个目击证人，我这身衣服应该是穿不了。谢谢。
4: 用不着谢我，领导把你塞到我手上当徒弟，你犯了错，我也脱不了干系。我是自己为自己。
8: 是。

0: 什么？我再多嘴问一句啊，我得在弘扬待多久啊？
1: 这你得问你们领导去，我哪知道？咋了？烦了？
0: 不是，那边也没啥案子，英雄无用武之地。
1: 英雄？英雄在哪儿呢？
0: 看啥呀？说正经的呢。
1: 小子，别看不起小詹，很多犯罪分子都会选择在小詹下手。把你眼睛睁大了，够你忙的。
0: 是，知道了。那什么，我可没吹牛啊。第一，反正人挺多的，拿了第一算是挺荣耀的，就这么。
1: 行啊，拿着你这第一名，在弘扬站好好巡逻啊。
0: 嗯，是吧？第一，头筹。

0: 你这咋回事啊？啊，人家好好的来感谢你这个师傅，又把人赶走了。哼哼，
1: 你看把他嘚瑟的，又找不着北了。
2: 行，我说着办啊。好，所长。
1: 咱这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0: 怎么说？哎呦，行啊！给我们弘阳派出所争光了。哎，可以。哎，我当年也拿过射击比赛第一。
1: 是吗？
0: 啊，哎，你离开这段时间落下的工作不少，补上啊。嗯，我这第一名，头筹啊。
1: 第一咋了？
0: 我演不去。
1: 你这第一不是也刚来让人给骗了吗？啊！我问一嘴啊，就是我这个巡逻的活得干到啥时候？你要不走的话，就一直干下去呗。干一辈子呀，那你可以不干一辈子呀，没人拦着你，想走就走。我干，干！哎，
0: 好好巡逻啊！
1: 哎，
0: 来啊，奖状拿。 去吧去吧，好好巡逻啊！

1: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2: 杨同志，小卖部有人打架。
3: 别有钱，打人！住手！住手！干什么呢？
2: 小杨同志，你来的正好，他在我这店里瞎溜达，把我这一瓶酒碰碎了。
3: 他不有钱，他还想跑。
2: 哎，
3: 这冰的都说，我不是想跟您看看吧？他打我，想去报警。再说这个酒跟我没关系呀。
2: 今天你要不赔钱，你就走不了。
3: 哎，行了，别吵吵了，你这。 谁瞅见了？啊，啥情况？
2: 我也不知道。嘿，有话好好说啊，别急眼啊。
3: 咋回事啊？
2: 不是，小杨，我给你还眼镜。刚才我进来啊，我这买点东西，他说你随便看，你看，哎，我就从这儿，哎，看看这边，看看这儿，你看，哎，这么差距，你说怎么碰着了？你说是不是？
3: 就是你碰的。
2: 你看你这个道儿这么窄，这酒瓶子非这么放，那冬天穿衣服都厚，能不给你脆了吗？
3: 那听您的意思，这还成我的错了。
2: 刚这屋里就他一人。
3: 对呀，
2: 同志，他这东西摆的去。

0: 确实不合理，但这酒瓶子也不会平白无故的自己掉地上，就受委屈，把这酒钱赔了吧。
1: 不是马同志，这跟我没关系，你怎么怎么地呀？
0: 你还不承认，就是你碰的。
1: 行了，要不这样，你俩呢各退一步，你按成本价赔给他，行不？
2: 那我不是亏着了？
0: 你还打人了呢？你亏啥呀你？你俩要是不满意，咱们呢就回所里慢慢聊。
1: 你等，算算算算算，我倒霉，多少钱啊？五毛。
0: 给，以后你们这地儿我再也不来了，我。这酒瓶子别这么摆了。
1: 哎，
0: 让我拉死过来，让过来砍死阿公！哎，让你，让过来，我就砍死阿公！让过来！
1: 快过来！快过来！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3: 让一下！让一下！同志，有啥事咱好好说。来，
4: 有鬼！上山有鬼！
3: 看着是个正常人，咱们这患出犯病了，这
1: 哪正常人？就是个疯子！
4: 有鬼呀！
3: 警察同志，赶紧把他摁住了，别伤人！
4: 哪个警察兵？哪个公安局？我就砍死他！
3: 同志，
1: 这事儿都是人，哪有鬼呀？
3: 就是有鬼，就是有鬼！
1: 哎，你先别激动，来来，
3: 我把你抓回去行不行？你真的帮我捉鬼？你看我穿的是衣服，我是警察，把刀给我来。来，
1: 不对，你骗我！
5: 马哥，嗯，你这腰上没啥大事儿，给你开3天膏药。你说没事儿，我这就踏实了。这就是个寸劲儿，给你添麻烦了。
6: 客气啥呀？今天你运气好，下次别紧剩啊。
5: 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平时这样的事儿也不常发生啊。你这独身一人，还要照顾病人，不容易。
6: 都不容易。
5: 马哥，嗯，我给你开了膏药，一天一贴，走，陪你拿药去。
6: 没事没事，我陪你去。哦，小医生，这膏药现在没有了。没了。
5: 对。
6: 那啥时候有啊？
5: 哦，得看看明天会不会补货吧。哦。哎呀，
6: 马哥，
5: 嗯，这没事没事，反正我这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我什么都不怕了。那我先回去了。
6: 行，马哥，嗯，回去啊，做做热敷。
7: 好，明天到了，我告诉你。好，
8: 谢谢谢谢。你吓着我了！
7: 让你吓我。

0: 你们俩在这儿呢，别闹！
1: 哎，亏了我还给你带吃的。
2: 饺子，多吃点啊！嗯，哎呦，饺子太香了，你吃啥都香。那当然，好吃还不让人说呀？
1: 哎，对，等会儿啊，差点忘了。
2: 哎呀，这个，这是我垫的咸菜，尝尝。嗯，还有咸菜呢。
1: 嗯。
2: 哎，你说啊，上回炖鱼，这回包饺子。
1: 你是哎，我那个熏鸡架啥时候整啊？
3: 下回，他想吃饺子了。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想吃饺子就给你包，多贴心呐！
1: 是啊，
2: 心呐，你啊，你享福了啊！你看弟妹这啊，样样都拿得出手，你小子算超上了。
1: 啥弟妹呀？都说了是同学，他爸是我师傅。
2: 明白，他爸是你师傅吗？你们这关系套关系的。
1: 没闹混对呢，
3: 胡说八道，没完没了了。
1: 这就是一层窗户纸的事儿，不好意思。你是不是吃饱了哈？满嘴跑火车。
3: 你不就是跑火车了吗？
2: 我现在不跑了。
1: 那你咋不跑了呢？
2: 我不乐意跑。
1: 你跑啊！
3: 你有本事你跑去，你撩着跑。
2: 嗯。啊？
1: 拿什么玩意儿？
2: 那啥。
1: 有点吃咸了，我打壶水去啊。磨磨唧唧的，跟小丫搞对象的时候咋这么麻利呢？你能不能别提他呀？你这是臊的我。哟，咋的了？旧情难忘啊？拉倒吧。
2: 我要跟他成两口子，那我有的他说有个病啥的，他准第一个领。哎呀，连个短咬的都没有，多惨！知道就好。也就我傻，跑二百里地来给你送饺子。你爸让你来？
1: 跟车走了。
2: 那你妈让你来？
1: 我今天调休，我跟她说找同学去了。
2: 这不好吧？这要是被发现了，我吃不了兜着走。
1: 我来找你都不怕，你倒胆虚了。
2: 我不是虚，我是怕你挨骂。那什么，到时候吃完了你就赶紧走吧，晚了没车了。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行，
1: 你就说你让不让我来吧。
2: 你要回回都能带好吃的，那你可以来。
1: 你咋就知道吃呢你？行。
2: 哎呀，你闹什么玩意儿呢你！我水忘打了。

0: 行吗，温度？
1: 行。
0: 不烫吧？
1: 不烫。啊，
0: 你说你这疼得这么厉害，光这热敷行吗？
1: 沈大夫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0: 那沈大夫用眼睛看，能看明白吗？
1: 我心里有数，用不了两天就好了。
0: 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不是小伙子了，这大冷天的，别再落下什么病。你说咱明天去别的医院看看吧。哎，
1: 没那么娇气，不用。
0: 这个小胡啊，他也是够逗的，一个警察让行凶的给吓跑了，这不是闹笑话吗？
1: 娘胎里带来的就是小胆子，没办法。
0: 那还当警察？
1: 也不能总碰上这个事儿。调解啥的，他还行，能干。
0: 这要是小汪在啊，都不用你伸手，肯定第一个就冲出去了。嗯，
1: 这话还真不假。那小子是个硬碰硬的主啊，胆子大，身手好。上次那家伙把。

0: 八个人，真敢往上冲啊！说实话，当时我心都虚了。这还夸上小王了，这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1: 夸他啥呀？这是大实的事儿。
0: 想小王了？
1: 哎，想他干啥呀？有没有他，我照样办案子。
0: 案子是办了，你也趴床上了。要我说呀，我倒是希望像小王这样的人在你身边，至少我还放心点儿。

0: 大同。明雄君，是那个何勇门客的殿门？
1: 正是。
0: 你不假的八面兄位吗？
1: 休了，假与此事你来。
0: 这个的兄位与寡人何干？
1: 敢问大王，以晋国之功力，可以称霸天下。
0: 雄居四方，集天下，列兵万马，扫遍天下，吉林何大？
1: 两国合纵，曾多次拍败晋军，使晋王不敢轻敌，只能与自国共同骄傲。
0: 大大，人竟敢藐视本王！
1: 小人敢藐视大王，晋国与两国对视，乃天下大势。晋国之所不能独大，是乃不能任用贤明啊！
0: 哼，真是一派

0: 有马
1: 怒，千里来擒，竟是来挑拨离间，要害我官衔不保。拦
2: 呀！好，
1: 二老坑。

0: 西高临条，为何发俏？
1: 自告断言，可怜不去啊！
0: 是何断言？
1: 断事之龙，只听二虎横行之词，听不见的家惊言。
0: 好好好，华联今日不杀你之功德，都不听听你有何惊言？是。
1: 敢问大王，晋国当年出兵函谷关，被六国所败，罪为重阳殿，
0: 子良是这国，
1: 晋国、这国乃当世两大强国，此即所谓雄雌之国也。晋强则这六晋为强。反之，这强则这两者为强，雄者方能得天下。
0: 哦，万门吉祥，
1: 再问大王，为君主者何者最安？
0: 寡人志在扫平天下，只得信仰最难。俺
1: 会心也难，乃得贤者难。
0: 贤者难得，
1: 会得贤者难，乃怎样贤者难？
0: 年年为贤，各年不易。
1: 会怎样贤者难，乃心灵贤者难。以这样之聪慧，能信甘心之谗言，不信明雄君之贤能，故心念贤者最难。
0: 那且问先生，你何时进国，强如雄国，你不论为自国
1: 大雄啊！

0: 计有理呀，犯罪你入侵而大将变气不和，哥是加以约束，连在一股关键不和。你眼下明雄君胡作寡廉，则不惜为两下。此明雄君乃是谦谦君子，以怎为轻你背解你进营
1: 大翁啊？令行兄弟，令行立派，只为令行兄弟，明雄君定能立己。
0: 我以心胸看，大王看这天
1: 根是行无金，大爷你娘明雄君恰表心意。
0: 不然就欢迎回我，
1: 用起明雄君为心胸，砸鸡母转身，今后今这一个最为雌雄，砸必可敌。
0: 好啊，先生明记。有你呀，
1: 秀郎，恭喜
0: 上贤婿。

0: 主公，休了，回来喽！
1: 先生，回来喽！
0: 回来喽！
1: 回来后，回来后，我也以为先生
0: 已经投奔他去了。
2: 庞先生面似红肚，就会失言。
1: 是啊是啊，我的夫人一定在此静候佳音。
2: 佳音，
0: 佳音，应该就在路子路。
3: 将路子高，
0: 看佳音来。
1: 恭候使者，
3: 明相君接路，
1: 大王。
3: 明相君乃两条小国，孝义干事，忠心可嘉，兼欢所谓金庸时事，妙观篡位，该属甘心谗言。今何起明相君为小国，自己下级离去，正经轰对前后，此路离去。

0: 恐恐怕战功用用主公，指点指点，岂用主公回相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哇，这方仙是一人，心哥三千魂
0: 魄。啊！
1: 哈仙师，你看，流出下这个气，何以众生精通，理应识得。
0: 他是精明无比，只是帝王最该正义啊！
1: 哎呀，此话算来先是错起之功。
0: 小人一拿苍天之功，只是主公亮明大贵，将梦所归呀！
1: 哈哈哈哈哈！夫人。这是大王正月夫人的灵魂，有。

0: 先生，你一路
1: 阿妈落队，
0: 太老虎大摆酒宴，为先生接风谢顶。
1: 休了，哥，疼。

0: 这帮酸可怜怪，初入虎子时，这家己无好无能，只得一味所求。那不是夫人一旁提起，我嫌下错这良哉呀！哈哈哈哈哈！
1: 你去信了七趟老爷，夸老爷是孝敬有气量。
0: 嗯，可以有分开位置。
1: 叫得见鬼。
0: 嗯。看来此计也变回去矣。想来是我误会帮酸，我此番要回风队安抚下这个气，到时遍地乱响。来，小心小总，有人随我回入来，丢臂回风队时矣。

0: 小主公，你不过是一只流浪狗。
1: 你了主公，你不过是一只落汤鸡。
0: 半棍
1: 八牛
0: 差不多。今次的只好求先生帮忙。有请先生。
1: 原来是家教你贵先生，
0: 离了主公府，吹水无路用；
1: 离了主公府，欠债又欠债，
0: 国母乱顾寿，
1: 要教何困求？
0: 望先生一主公面嘴，美言贵句，用心收留我。
1: 起来，起来！你两人不该在主公落难之时去离去。是你错了，
0: 是你错了，
1: 是我错了，
0: 从今以后我不重犯。
1: 哦，我就在主公面前替您说情就是。
2: 多谢先生，多谢先生。
3: 主公来了，收留我等，收留我等，主公来了，收留我等，收留我等，收留我等。
1: 小兵是最佳运气，听闻主公获定相位，前来祝贺的。
4: 哼，我平生好客，曾用门客三千，无论贵贱各地，不敢逍遥怠慢。我是世霸兄，因提我不过，如今也有何面目来见我？哪来杀机？我必定将因痛骂一番。有人知影什么叫嚣？听，
1: 不可，主公争名者，二条争利者。而且主公不该冤恨宾客，你当全无视之路，望主公礼物宾客如故。哇，
4: 听先生之言，休教，休教。
1: 主公狡兔三窟，红人无后顾之忧。小人这日就要见王为国游说，有主公在为国，真的一时之对。
4: 上下，先行。

0: 勇者四公何秀连亭。
1: 哎呀，自谓乡亲别礼，你等何以来的如此之快呀？
2: 我等受乡民所托，迎四公别礼之外，奉接礼去，

0: 是等安好。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殿门何德何能，竟受如此冷漠？惭愧，惭愧啊！哈哈哈哈哈哈！
0: 是公爱民如子，
2: 我等理应表里相迎。
1: 哦哦，诸位乡亲免礼。
3: 王
1: 栓不起过

0: 起早迎接四公安好下集礼去
1: 迎接四公安好下集礼去
2: 好、啊

0: 听到一摆祖公回风队安放下这个气，受教乡民热情拥戴，十分欢喜。花莲之路上来到这村庄之前，刘志伟小作孝敬，不可了面。
1: 咱也可到村庄七方面前，也许可顺手牵羊。

0: 你看，你看，国家是两个水查某啊！
1: 啊，听，
0: 水查某，来呀，来好的。

0: 红色啊，偷来物件较好食，果真不假。
1: 你食甜心的，当然嘛好食、嗯。我拼死拼活，险险托人抓去呢。
0: 那不是我巧技好，骗开主人的注意。你能脱险吗？
2: 就是两个。偷我厝的物件。
3: 恁就我偷的物件。
0: 哎。你唔通冤枉何人啦、啊？我都是明雄君的门客，都是翩翩君子啦、啊。
2: 你看，你看，这就是我厝的梦镜。
4: 哦，
3: 明雄君怎啊饲了恁遮白鬼？
0: 我，
5: 是啊，就是个白鬼。
3: 我是万花。

这位来到村庄之前，占作侯金，你等怎可了免？

0: 啊，手的手的都是鬼名叫道之徒。
1: 呀，
2: 伊饲了一群恶奴，强势欺凌，都唔是啥物好好相。
3: 是啊，都唔是啥物好好相。
0: 哇，一位闻名天下的名将军，是啥物魁伟的美君子？啊，今仔一看，也不过是猥琐的小丈夫啊！
2: 听说也是婢女生的，真是个好相，识得的伪君子。哦，
4: 好，
2: 伪君子。

0: 我没休想
1: 来

0: 好汉，主公秀才大略，咱就一出这球哦，停！
1: 对，
2: 咱无就要为主公出气。
3: 我是才听主公说，该杀尽尽，该杀
4: 杀。
0: 我高去看您，我也听见了，尽尽该杀
4: 杀。
5: 对，咱就穿入进去，杀你这个骗家不留。
4: 对，杀你这个骗家不留。

0: 亲，让三姨的母亲，母亲，阿姨，我母亲你，
1: 你妈，你妈。

我的家

0: 那么什么事做共主公失体人的代志啊？
1: 哎呀，主公心情无好，等到临至，赵王必派使者迎接。主公定然转忧为喜，到时报功求赏，岂不锦绣添花啊？
2: 叫票主公，
3: 鸡鸣叫动，
4: 哪里走？
3: 你懒散不够。

0: 此条蛇何必？龙仙搞去！天理难容！哎呀，王先生，你究竟何故啊？
1: 是呀，
0: 因
2: 太师王母亲啊！
1: 是上面龙脉主公，阮这太郎为主公出气，唔知有王先生的哪母了俩？
0: 三人出气，你
2: 真是下贪不正，
0: 对哦，
3: 是主公下的命令。
0: 好在哪里？
4: 老爷子受困难令，好在哪里？
1: 是主公是该杀，真正该杀。
0: 错算，对了，你是混乱之时自言自语，怎上得杀你？哇！白先生，师大，我已有信。
2: 林金莲，杀人多成，
4: 信息不可漏报。
2: 有对，定是你。在背后助纣为虐，我要将恁抬落，为我母亲报仇啊！
1: 包先生，
0: 包先生，我并无下令杀人，
2: 这下令杀人，又有何

0: 推着拜琴，对，我母亲，我叫我一声，三娘，
1: 我一家全家都还以命换命，不以宗庙好心。
0: 凶患，
2: 凶患一命救到，
0: 这里有我。凶患的目标之事，留心在。

一直追，啊！关城的有一群狼，挺厉害，挺厉害，你说是不是？咦？

0: 想的阁对水秀林，
1: 你又不足旁观，伊会袂领导他子？伊之才华，必定东山再起，到去时岂不是？倒不如斩草得。
0: 老爷不可，放算心了，悲痛心了，挂袂个投奔他子，杀了放算，也有阿姨，冤冤相报，何时了？况且，伊那是杀心已定，就不是在动手。
1: 大概率好。
0: 国本。

龙吟太

1: 夫人说您胃不好，不宜生冷。
2: 姨妈，你先下去吧。

0: 不知道他把蒋荣正吗？连块肉都对付不了，怎么打南京啊？
1: 南京怕是打不成了。张作霖从中插了一杠，派张学良和韩林春带着奉兵的精锐奔武汉。
0: 鲍罗廷认为，讨蒋有可能促使蒋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的公开结盟。这下好了，只能先应付奉军了。
2: 这肉啊，别急着设问切边，你得逆问下头。蒋中正固然可恶，可他反共却不反汪儿。
0: 你又何必替共产党出头呢？你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出头吗？只是现在宁汉已经对立，他蒋中正靠上了英美，而我们想要靠住苏联人，就只能跟共产党合作。姨妈，给王先生再煎块热的。
3: 就在4.12日的前一天，执行同志不幸病逝了。如今张国焘又以中央大员自居，对湘云进行不断的审查和指责。湘云，船行水上，险滩密布，风急浪涌，再难过的激流湍浪，待洪波荡尽，必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4: 贵哥，哎，歇一会儿吧，让筏子飘一会儿。今日之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和你们一同泛舟水上。
5: 先生。
4: 贵根，我要回到战场上去了，加入第11军，张发奎的部队。
5: 湘云，你无需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先生也曾被人质疑，同样处于两难的境地。贵根，我不是先生。 隐忍和克制，非我之所长，更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因为知兴的离世而想要逃离。如今，北方的旧军阀和南方的新军阀仍在肆虐。 为了革命，再披戎装，这才是我应有的归宿。好样的，湘云。先生，那我今天也一并说了吧。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申请。
3: 这也是我思考了许久的结果。慧根，你要弃笔从戎。是上海的血案惊醒了我。匍匐数万，无以谈革命，更无以谈救国。我要上战场，拿起真正的枪。
6: 我们兄弟俩一起上阵杀敌。
3: 好。
7: 怎么还不来呀？
8: 马上好了。
0: 等得我都饿了，你再不来，我就自己吃了。
3: 来吧，饺子。我去叫先生和开会去。
0: 你坐下吧。我早就煮好送过去了。开会姐刚生完三牙子，去卧床静养。
3: 还是你办事妥帖。

0: 喜欢吗？
1: 从前我拉你上街，这些东西你看都不看一眼。今天是怎么了？
0: 里面还有封信。
1: 信。

0: 我赠红珠以赠心，但愿君心赐我心。
1: 读书来做什么？
0: 平日不洗罗曼蒂克的贵根，今天怎么又是红珠，又是湿的？

0: 家驹，往后我们聚少离多。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想我了，就把这个珠子拿出来，见他如见我。还有，你要好生照顾自己，知道了吗？
1: 夏雨说，他后悔从未给知心送过礼物、留过念想。谁成想，本来想白首偕老的两个人，人生还未过半，就先离去了。同为革命者，我是幸运的，我还有你，还有后来人。
2: 呸呸呸！快，莫莫莫道，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快呀！真是个书呆子，你就放心吧。 我郑家军，且是夏明翰走后，我同他的后来人会好好的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等着夏明翰回家。

0: 事。
1: 小美，村民有多久没来信了？
2: 别瞎想，村民行事谨慎，会平安的。南芝，别想，早些休息吧。嗯，
1: 一间铁屋子，没有床，万难破毁，里面少数是清醒着。

更多的是熟睡的人。你说，该不该叫喊？

希望在于将来。鲁迅先生说了，只要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0: 先再走吧。
1: 再等等，印刷机器还没到。皇后说好八点的，都过了一个钟头了，会不会出事啊？
0: 不等他了，我自己去取。如果过了12点我还没有回来，别等我，马上取武汉。
1: 是我一起走的。
0: 机器必须得带着，汉口的工作得用得上。
1: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敌人到处都在抓人杀人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组织的东西不能丢在我手里。
1: 那我给你一起取。
0: 我说的算，放心，不会有事的。

0: 报告，进来。
1: 布雷先生即将上任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书记长，不是外人。尽管说。
2: 是宋家大姐的回信。

0: 大家终于同意了。两日后，跟美玲小姐见面。只是他们不愿意来南京。总司令坐镇南京，招宋女士来见，有高高在上摆架的之意。若去上海见宋女士，又有低三下四之嫌。不如就来镇江见，如何？
1: 镇江，对，镇江介于上海、南京之间。按路程计算，总司令主动往上海走100里，而美玲小姐则往南京追了200里。就按先生说的办。
2: 哎，同志，你去哪儿啊？我不能在这里干等，我要去找他。哎哎哎，
3: 杨同志说了，就让您在这儿等，再过2分钟咱就出发了。哎，
2: 你别回来了，
3: 船上说。
4: 顺治，这就是你最近和彭湃、方志敏他们在讨论的方案。武大就要召开了，不论政府先生如何反对，我都是一定要提出来的。从政治上讲，现在我们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5: 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核酸秋白都支持你，方案一定会通过的。叔叔，爸爸妈妈，叔叔回来了，爸爸妈妈。泽
6: 明从上海回来了。叔叔回来了。哎呦，
7: 安晴，还记得我吗？你俩？
8: 那俺记得小叔叔。哦，
7: 记得。他叫什么？
9: 你是婶婶。
10: 真厉害。
7: 给，是糖吃糖，吃糖吃糖。
11: 一人两个啊。
7: 这是暗龙吗？
12: 看给你。
13: 我还没见过他呢。
14: 泽涵，泽涵，泽南，回来了。
15: 三哥，三哥，嫂子，
16: 嫂子，
14: 三嫂，
16: 怎么样，一路都还顺利吧？
7: 放心吧，三哥，很顺利。
14: 几个月了，5个月了，以后身子会越来越重，得多注意休息。知道了，嫂子，泽涵照顾我，照顾的挺好的。
7: 哎，四哥呢？
17: 泽民还没回来。
7: 我从广州回来，先坐船到上海，我都到了，他就在上海，他怎么还没到啊？泽民做事谨慎，再等等吧。我去吧，三哥，别是什么探子。
14: 泽民，三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能从上海逃出来，就算捡回条命了。
13: 泽民，这位是钱希军同志，之前信上提到过。三哥，三嫂。
7: 四哥，你是多久没吃东西了？你先垫垫。文南和嫂子正做呢，一会儿还有菜。
13: 慢点吃，一会儿还有呢。
18: 谢谢嫂子，没事。
4: 泽民，你怎么想起来扮成乞丐了？
0: 一路上都是哨卡，这乱世，强盗、劫匪又多，我和西勋同志要是不扮成乞丐，这些东西都带不回来。
1: 都是泽米想的法子，总没有人抢劫要饭的吧？
2: 你们是在生死线上培养出来的真感情，是真正的真同志，不容易啊。
0: 这下该叫四嫂了吧？就你话多。你小子看上去壮实了不少啊，在做什么工作？
3: 在第四军黄旗营部，当上尉书记官。你呢，四哥？
0: 我还是干出版发行的老本行。组织打算派我和董必武同志，还有沈延冰同志，把汉口《民国日报》给抓起来，好继续宣传我们党的革命方针啊。
4: 三哥，
0: 这个是我从出版发行部收回的款子，这账簿上一笔一笔都记着呢，一分都不少。可惜呀，还是有几笔款子没收回来。不过幸好，我托人运了一套印刷设备回来，等吃完饭，我就去找组织做交接工作了。

0: 三哥，怎么了？
1: 你们宁愿当乞丐，也不动组织上一分钱。
0: 唉，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既然组织信任，我们就要把工作做周全。
1: 我还记得当年把你、泽坦还有泽建带出韶山的时候，你还有些舍不得家里的那些土地。后来你又问我什么是革命，泽民，你早就是真正的革命者。

0: 我真的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再也见不到父亲。
1: 三哥，四哥。

0: 大姐，
1: 谢谢。
0: 三位，
1: 谢谢。总司令容光焕发，莫不是前线又传来什么捷报？
0: 大姐和三位能来，就是最大的捷报。请。大姐，这里曾经是板桥先生读书处。曾文正公曾言：“百战归来，再读书。”忠正出身寒武，他日有暇的话，也想来到此处隐居读书。
1: 板桥先生可是一时的名士，总司令想来这里读书，也想成为名士。
0: 忠正一介武人，附庸风雅而已。
2: 大姐，我曾听说真名士字风流，大英雄能本色，将军志在天下，又何必在意读书多少呢？
0: 总理一生除革命外，唯有读书而已。忠正作为总理信徒，自当跟随效仿。
2: 我二姐夫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忠正不才，愿置生死于度外，北伐到底，一统山河，这也是总理的遗愿。
2: 你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我们大姐夫也会帮助你的，是吧，大姐？
1: 我有些累了，想去休息一下，你们自己走走。

0: 我大姐又不是母老虎，怎么她在都不敢跟我说话了？现在她走了，你还假装什么？
1: 三妹，他日革命成功，可愿与忠正再有此种？到时候再看吧。不过，这里风景自然是好的。大好山河。 是需要有人收拾的，
0: 将军何意？
1: 接下来，革命形势还会发生变化，三妹静观其变吧。

0: 喝水。守城先生有消息了吗？
1: 已经托人展开营救了。哼，他们抓了我四次，这也是好好的吗？守城先生跟我一样，不会有事的。
0: 志啊，你和彭湃同志，还有志敏同志写的这个方案，我看过了。这个方案虽然抓住了当前问题的要害，但是太激进了啊，不能提交五大讨论。为什么？ 因为汪精卫、谭延闿，他们这些人也受邀参加这次大会。他们不赞同立刻进行土地革命。蒋中正已经叛变革命了，而且他和汪精卫已经相互通缉。为了继续维护国共合作。

我们一定要拉住王警卫。钟副先生，不发动农民，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力量。

0: 我们要干中国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听别人指挥啊？钟副先生，北伐开始前，鲍罗廷动员蒋介石担任总司令，
1: 可那个时候，恐怕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我们来这一手吧。
0: 我们已经革命6年了，不会不明白一个道理。
2: 妥协是换不来尊严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必亡的。
3: 好了，我陈独秀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
2: 有什么话你就说。北京那边来消息了，营救计划失败了。
3: 什么？
4: 张作霖这次态度十分坚决，谁去说情都没有用。北京的工人准备组织劫狱，首长先生拒绝了，他不想同志们再为了他冒险，不想革命的力量再受到损失。
5: 首长身体不好，怎么能一直待在大牢里呢？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
4: 首长是国民党北方的负责人，国民党方面没有想办法去营救他吗？一定要想办法营救首长啊！听见没有？
5: 明白。
4: 一定要把首长救出来，一定要把首长救出来，一定能救出来的。
6: 父亲曾经说过，咱们能占据东北四省，靠的是广交朋友。父亲，杀李大钊是得罪人的事儿，不能杀。广交朋友，那也得看大朋友、小朋友。
7: 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李大钊就属于最后一种。
6: 杀了李大钊，舆论方面怎么应对？李大钊在工农学界声望都是很高的。死了他声望更高，我这是在成就他，他还得感谢老子呢。小六子，这赤化之毒。
7: 读过瘟疫，落地就能生根，病根不除，咱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来，
8: 六子，吃菜，吃菜啊！
6: 父亲，行了行了，你到底吃不吃？不吃出去！再说了，李大钊煽动郭鬼子造反。
8: 这样的人能留吗？我走了之后，你没有说什么吗？他想再约我，我没有马上答应。
9: 没有马上答应，那还是答应了。看来你的芳心是大为倾倒了。有那么明显吗？
10: 大姐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她很看重你。但她更看重的，应该是我们宋家的门楣吧。小弟子闻每次提到蒋中正，都会说他城府很深，反复无常。
9: 大姐，现在是乱世，这乱世的英雄当然是反复无常的，这是他们政府天下的手段和韬略。
10: 手中有兵而已，他算得上是英雄吗？驱雄兵一路北伐，问鼎天下，这还不算是英雄啊？更重要的是，现在还不是他文韬胜券的时候。大姐说的对，他还需要我们宋家的帮助。

0: 你可要想好了，嫁过去可是要给人当后妈的。我不在乎这个，那你在乎什么？三妹，咱们宋家的门槛可是不低的，你不要太过主动。
1: 我知道。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首先，我要讲一讲最重要的问题：“三二零”事件的应对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当时的确是没有这个力量去压倒蒋介石。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是错误的，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吗？ 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地主的土地也是过激了的。我们在相当的时期内都要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路线，只有在彻底的打倒了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更为适宜。我们现在不但要继续北伐，还要考虑东征讨蒋。当然，不论是北伐还是东征啊，我们都要获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 和国民党左派维持联盟，借助武汉政府所属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等武装力量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现阶段我们的革命目标。

0: 这个标题写得好，问题也提得很尖锐。中国革命吗？谁革谁的命？谁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人又怎样？这才是我们这次大会该讨论的问题。
1: 秦秋白同志，你发这本小册子是什么意思？有意见要提是吧？那就直接跟大家讲好了。那我。 就和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同志们，到今天为止，革命的前途已经非常明显了。可却还有一些同志讳疾忌医，将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看不见。但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要将真话讲出来。我敢说，我们的党内有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前途，无外乎两种：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毁于一旦，人民将继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取得胜利，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种前途是否可能？事实上，由于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 这种可能性在急剧增加：一，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与诱惑；蒋中正和支持他的英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我们党内妥协政策，他正在鼓励着资产阶级得寸进尺。
2: 瞿秋白，我看你是见了鬼了！支持国民党左派北伐以打倒军阀，是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那是错误的路线。
3: 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4: 任秘书，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来来。

但那是错误的路线，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孙秘书，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来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你的立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完全依赖于你和汪精卫通过接洽谈判的方式，才来解决两党之间的纠纷，而不是靠群众的力量。面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处处退让，这不是右倾，这是什么？

0: 我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我们现在势在跟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合作，但我们不要忘了，他们从根本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随时有可能再一次发动像三二零这样的反革命事件，或者是四一二那样的大屠杀，再一次用屠刀来对付我们。
1: 呸！严嵩听。 我开始见了鬼了，蔡和森，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依然是支持我们的，你这是要破坏国民革命吗？这个责任你负担得起吗？
2: 请问陈独秀同志，我可以讲两句吗？
1: 我想提醒毛泽东同志，这次大会，你只是候补代表，
2: 没有选举权，难道连发言权都没有吗？想说话是吧？
3: 可以啊，那所有人都可以说话，说吧。我是中央农委的书记，那我就只讲农村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抑制农民运动，规定农民武装不可以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更没有把土地分配。 提上来，所以，占中国被压迫人数最多的农民，竟然成了革命的叛客。现在革命出现了危机，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广大农村的支持，没有武装啊。所以我建议，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应该成为我党日后工作的重点。
1: 革命出现了危机，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这样的判断。
3: 我开始见了鬼了，毛泽东，我提醒你，请注意你的措辞。
4: 我也想提醒毛泽东同志啊，
3: 蒋中正叛变革命，那是他的个人行为。国民政府和苏俄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国民革命最后的决战时刻，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整个的客观环境对革命都是非常有利的。
4: 政府先生，四一二的鲜血几乎染红了上海。
3: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难道我们都看不见？
4: 干什么没有挫折，更何况是干革命呢？暂不进行土地分配，革命的大举为重，这是共产国际既定的政策。共产国际的政策也需要有大家的理解才对。没有理解，怎么落实？
3: 你应该问一下在座的代表，理不理解？
2: 信不信？
4: 问一下广大的党员，
3: 理不理解？
4: 信不信？问一下死难的烈士，
3: 理不理解？
4: 信不信？

0: 李先生，时间到了。今天是几号？28号。
1: 是我们党并我大召开的第二天。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标语都换了？
1: 这今天汪精卫、韩英凯、孙科他们要过来列席，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好印象。
2: 中山装都让我换了，开的什么会呀？
3: 王总，王总，啊，差不多了，啊。

0: 今天的会议，先请汪精卫同志给大家讲话。诸位，国共合作以来，始终伴随着很多的杂音，但今天我在这里表态，我们必须和共产党人。
1: 合作到底，但对于蒋义忠正这个反革命，我们也必须把它清除出国民党。汪精卫同志，你刚才提到了反帝联合阵线中，农民和工人是中坚力量。 我想请问你，对土地分配怎么看？我是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委员，我们曾经提出过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给农民耕种，你认为是否可以推行？
0: 润之啊，土地改革当然是必要的。
2: 但是现在的时机还不够成熟。既然农民是中坚力量，打倒军阀不需要依靠这种力量吗？不应该先进行土地革命，再继续北伐吗？哎，润之啊，不要再讨论什么土地分配问题了。现在眼前是要维持革命大局，否则革命都没了，还谈什么分配呀？
3: 魏公。
4: 扶助农工是总理制定的三大政策，不分配土地，难道就靠喊几句口号去辅助农工吗？
5: 够了，毛泽东，你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4: 彭树之同志，我只是在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意见。我们既然已经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那就应该认真履行。
5: 你还没完了，坐下。
6: 总书记，北京电报，首长，首长先生牺牲了。

0: 准之，准之，准之，准之，快上来！我带您到外面晴天的地方去。来，快上来！来，哈哈哈哈哈哈！先生，老师。
1: 上，老师，哎，上！奔跑吧，马儿，要冲破风雪，就要比乌云还要快。嘿，手上小心！虽明知未来一刹那，这地球必毁；当知未来一刹那，这青春不悔。未来一刹那，这地球。
2: 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犹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进前而勿顾后，为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
3: 敬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4: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3: 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4: 青春之人类，
3: 青春之地球，
4: 青春之宇宙，
3: 自以乐其无涯之声，乘风破浪，
4: 条条乌云。

绝美的风景，都在凄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已难免壮烈的牺牲。若牺牲可成就高尚的见证，相信你我，都会义无反顾的。

受伤，你不是说一生都要高唱自由之钟？惊醒睡时中华吗？现在睡时未醒，钟声怎么能停呢？ 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这是你我二人共同定下的夙愿。

现在你走了，留下我一个人。面前的长夜漫漫，革命的道路越走越难。 未来该怎么走？我又去问谁呢？

不过首长，你放心，我陈独秀向你保证。 只要我们的党还在。

你一生都要高撞自由之中，他就不会停。 一定不会停。

0: 司令的提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呀，兄台的独立十字师已经扩编到5个团了，14000张嘴等着吃饭呢。武汉拨的钱够你花吗？
1: 这跟蒋总司令没关系吧？
0: 林炳兄眼下宁汉分庭抗礼，他汪兆铭是主席，蒋总司令也是总理传人呐。他武汉号称正统，拥立南京的元老也比比皆是，都是志在天下的主。林炳兄，跟谁混不是混呐？啊？想想清楚吧。 蒋总司令可是坐拥江浙沪、背靠英美、手攥着大半个中国的钱袋子，跟着他吃肉，可比跟着汪精卫喝粥实惠多了。兄台大军直抵武汉门户，伸伸腿儿就能立下这不世之功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实话告诉你，武汉那边想从蒋总司令的可是大有人在呀，林炳兄。

0: 武官，
1: 师长，
0: 你可召集全市排以上军官开会。
1: 是。
0: 1927年5月13日，驻守鄂西宜昌新市一线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祚银，光电联甲反共，发动武装叛乱。 并趁武汉工政府主力部队出师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武汉兵力空虚之际，率叛军直扑武汉。
2: 号外号外，恰总应打下土方针，向叛军直逼武汉。
3: 给拔军赶跑武汉府的兵还几天，
2: 这又开始窝里斗了。武汉什么时候才能消停？
4: 哎呀！你就少说两句，赶紧上车。

0: 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小明啊，叛军虽然明面上打的是联蒋反共的旗号，可矛头实指武汉国民政府啊。如果武汉失守，遭殃的可不只是共产党，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啊。
2: 叛军离武汉不到40里了，一路上是破坏工会农协，屠杀革命群众千人以上。一旦进了武汉，上海的惨剧恐将重演啊！郑父兄，唇亡齿寒的道理我怎会不懂啊？只是现在我军的主力在河南打奉军，想要赶回来最快要5日以上，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那现在武汉还有多少兵力？
2: 叶挺的卫戍司令部有2个团，3000人左右，而叛军要万人有余呀、啊。

0: 在叛军内部应该有我们的组织人脉吧？能不能把他们发动起来，从内部瓦解敌人？
1: 那个夏斗营在叛乱之前已经把异己清洗殆尽。

0: 正父，即使是只有3000人，我也是主张平叛的。只是，叶挺这两个团是武汉的全部家底了，如果出动他们，那武汉就彻底不设防了。万一敌军来偷袭，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张明，守备武汉，咱们还有兵。
2: 现在夏斗寅又在勾结蒋介石，发动武装叛乱。郑岭的叛军却攻打武汉，现在武汉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我们必须要站出来，拿起枪杆子保卫武汉，保卫大革命。经过这段时间的训练，我们到了检验的时候了。叶挺的平叛大军已经踏上了征程，我们将要接管武汉的城防。
3: 同志们，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打倒夏斗寅，保卫大武汉！

0: 何教官，校长呢？
1: 霍青啊，什么事那么急？跟我说吧。啊，夏斗营派人来报信，他们被武汉方面杀得大败，都快退到安徽了。看看我们这边能不能给些支援。
0: 一个师打两个团，这么快就败了？
1: 没办法，对手是叶挺，夏军奔向以小股部队，抄近路绕开叶挺主力，直接投诚。可没想到武汉戒备森严。
0: 九道城门，每个都有部队把守，水路、码头也都严阵以待，根本找不到漏洞。武汉不就两个团吗？守城的兵哪儿来的？
1: 听说是共产党动员起来的。说是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有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农讲所的学员。
0: 农讲所？
1: 霍教官，农讲所有不少学员都是第二军。
0: 和第六军推荐过去的，而且从广州开始，毛泽东就在农讲所开了军训。蒋先宇之前就去授过课，
2: 那就不奇怪了。行了，你先回去吧。
1: 霍教官，那报信的人我怎么回复？
2: 还回头再说。校长正在给美玲小姐调令。
3: 政府啊，这次保卫武汉，贵党可是居功至伟啊！我代表政府向你们表示感谢。
4: 赵明兄，这次胜利是你我两党亲如兄弟的最好证明。

0: 两党坦诚相见，开诚合作，就一定能迎来大革命的胜利啊。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0: 赵明兄，希望你能够兑现承诺，给农讲所和工人纠察队提供枪支和经费，这也是对武汉革命武装的壮大嘛，让你我更有底气对抗蒋逆啊。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2: 主席，您不会真想给他们发钱发枪吧？
1: 连农讲所的人都可以扛枪打仗，这毛泽东办的到底是农讲所还是军讲所呀？
2: 主席，共产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可怕，卧榻之侧岂能容他人酣睡？您可别养虎为患啊。
1: 云桥，今天是不是降温了？
2: 啊，没有啊。主席，已经入夏了。
1: 也是，那怎么冷飕飕的？这是要变天呀。

0: 运势啊，我这哮喘都是老毛病了，没什么大碍。这下头云已经被击溃了，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1: 这次叛乱是有人受了蒋介石的指使，向南京方面示好，拿投名状。说不定啊，还会有人受蒋介石的蛊惑，跟着起来效仿。
0: 大革命以来啊，我们表面上是在跟国民党左派合作，暗地里早已是危机四伏。蒋介石也好，夏斗寅也罢，这些人之所以敢明目张胆的起来叛变，就是仗着自己手里面有兵，掌握着枪杆子。
1: 哎。
2: 这王精卫不是说给咱们拨款拨枪吗？到位了吗？
3: 瑞景要过好几次了，他们就是一个拖字诀，八成啊是口惠而实不至。顺治、何三，出事了！
2: 怎么了？
4: 刚平定了夏斗寅，长沙又出了个徐克祥。1927年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33团团长徐克祥，在该军军长何健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调集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副工会、省农民协会等发动突然袭击，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 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史称“马日事变”。
2: 团长，开团圈。

0: 多从法国引进些树苗，至少20000棵。我要让法国梧桐栽满南京。报告。钱不是问题，从军费里调拨。这件事必须要办好，否则军法从事。 进来，
1: 校长，徐克强在长沙行动。

0: 武汉有什么反应？他们派了鲍罗廷等六人，组成查班代表团去长沙调查，刚到岳阳就给截了下来，差点被许克祥啊给毙了，哼，吓得他们连夜逃回了武汉。
1: 你再去了解一下，除了法国梧桐，美浓小姐还喜欢什么？去吧。
2: 是。

去长沙镇压许志祥叛乱，大家对我们有信心？

0: 重要电报，
1: 总书记，中央已经批准湘潭农军围攻长沙，惩办许克强，怎能出尔反尔呢？
2: 秋白。 我们现在惩办许克强，就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吗？这是要死人的！汪精卫已经决定让唐生日前去调停了，我们在平息事变的同时，又能够避免牺牲，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吗？
1: 问题是，他真的会去调停吗？
3: 武汉派的查办团已经被逼回来了，唐生智的调停何时能够起到作用啊？湖南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着屠杀，我们的同志还有革命群众，时时刻刻都在牺牲，我们再不火力弹压的话，牺牲只会越来越大呀。
4: 汪精卫，真要是想平息事变，许克强的部队只有一个团，千余人，远不及下的我。
5: 汪精卫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剿灭叛军，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只是想赶快去调停，这说明什么道理？只要不反对他汪精卫，杀我们共产党，他汪精卫就会纵容。关键现在已经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使用武力。非如此，不可挽救革命，保护工农啊！

0: 老书记，哎，恩来，你刚从上海来，而且一直做军事工作，来来来，你来说说，马人事变该如何处理？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左派同志该如何相处？
1: 你是识大体的，国共合作的大局，我们还要不要？你给他们说说。

0: 蒋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的时候，我被抓了两次。要不是我在黄埔的学生鲍敬忠和赵树的搭救，我恐怕已经牺牲了。敌人现在是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我们如果还跟以前一样，用政治手段来应对，结局不会跟“四一二”有任何区别。
1: 本来，汪精卫不会像蒋介石那样没有操守的。

0: 总书记，把全党上下的身家性命，把我们的理想和前途，都寄托在一个人的道德人品上，你不觉得太过冒险了吗？这是在赌啊！我们也输不起。根据情报，许克祥已经和蒋毅联系了，这不是他自作主张的叛乱，和夏斗寅一样。
1: 背后都是蒋介石，姓蒋的这么干，就是为了逼迫武汉政府屈服。这是宁汉之间河流的征兆。你们都太悲观了，只会胡乱猜测。那你说那个夏斗寅，夏斗寅叛乱的时候，汪精卫立足反击，态度是很坚决，你们都是看到的吗？
2: 夏斗寅叛乱，攻打的是武汉，威胁的是他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1: 现在湖南的叛军，矛头对准的是我们共产党，汪精卫怕是没有那么仗义了。不会的，汪精卫还是革命的，那春王始汗的道理，他是懂的。他已经派人去湖南调停，我们就不要添乱了啊。 我们要维护现在的革命局面，不要再制造我们跟汪精卫这些国民党左派之间的裂痕了，好不好啊？

0: 我会帮主席好。静之，无事不登三宝殿，开门见山吧。
1: 蒋总司令托我来汉，是想请帮主席尽早来南京禀政，共同北伐。
0: 以早日完成总理遗愿。蒋逆被判总理，我正要东征讨伐，岂有跟他合作之力？
1: 目前的形势，我想汪主席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桂系的李宗仁刚拿了蒋总司令的军费，现在人就在南京。这儿是奉系的地盘，汪主席正在跟张作霖作战，就不用我多说了吧。东面的四个军，都是蒋总司令的精锐。

只要切断长江航线，武汉赖以生存的物资，还有对汪主席来说最为重要的苏联的援助，可都一点儿也进不来了。那时候，武汉就会成为一座死城。

0: 第十一集，团队危机。
1: 凯乐，可以过来一下吗？
0: 什么事？怎么多了个小宝宝？
1: 今天我们要照顾他。

0: 不会伤害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顾他们吗？破天刚毅，拜托你没问题。
1: 三二一，从现在开始我可以保护音速雷霆和巨岩先锋。
2: 那好吧，就两个小时啊。
0: 谢谢伙伴们。
2: 破天刚毅，帮我！
1: 等一下，你想要计划 A 还是计划 B？
2: 随便吧，帮我们逃走就行。什么时候？
1: 现在不行。
2: 破天刚毅，
1: 现在。
2: 成功了，我们打败这些小家伙了。
3: 哦耶！
2: 破天刚毅，还有什么办法？
1: 就是捉迷藏。
2: 什么？这算什么办法？不！
3: 不！
2: 安静啊！
4: 好危险
3: 啊！不，走开！
2: 好吧，你找到我了。不过，我打赌你抓不到我。都怪我多嘴。
5: 好吧，银河武器，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看新技能了。干什么？你这个小东西！
6: 你卡的意思是谢谢你。
7: 那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大家快进去，快点！
5: 那现在你们准备好迎接不一样的坏坏军团了吗？艾琳大人，
8: 好米粒，
9: 壮米妮。
5: 这城市又是我们的了。哎呀！你干什么呢？你怎么能攻击我们？
6: 有人吗？救命啊！
1: 谭乐，我探测到城里有异常的能量信号。
0: 这好像是个新案子。好吧，音速雷霆，巨岩先锋，我们去破案吧。
1: 我觉得我们有点忙啊。
0: 那找张木奶奶来照看一下。
1: 好，等安排好了我们就出发。
2: 快点，银河亚路，移动箱子。你要知道，你不是这里唯一的托宝。
10: 喂，我侧着身呢。
11: 说真的，你们俩真的长大了吗？
2: 银河亚路起的头，
10: 不是银河零点。
0: 你确定他们能帮忙吗？
1: 没问题，他们是托宝基因救援队。
0: 基因救援队，出发！托宝战士变形。
12: 银河亚路
2: 变身之后感觉太棒了。银河零点，
11: 该把螺旋桨伸出来了。

0: 看上去相当危险。银河亚路，银河灵田，集中精力。
1: 我一直都很专注呢，别搞得你像老大似的。
2: 上次你紧张得很，抖个不停。
1: 你还要反反复复说多少遍？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2: 你这个胆小鬼！
1: 胆小鬼，给我收回这句话。
3: 这个他俩总是这么吵架吗？
0: 他们确实喜欢吵，但关键时候他们会行动起来，别担心。
1: 你总这么乱跑，会被闪电击中的。
2: 我战无不胜。哇哦！
1: 哈哈，被我说中了吧？
3: 我希望这次会顺利点。
4: 好吧。哇！
3: 考虑一下，也许我们应该离开这里。
5: 这云太准了。

0: 这么惨烈，好吧，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1: 尼克零点，把车拖到安全的地方。
0: 好的，收到。现在看看谁那么蛮横。
2: 我才不蛮横。
3: 你们都挺厉害的。
0: 闪电云，哈哈，你永远劈不到我，我是速度最快的拖宝。
2: 你能不能闭嘴，吵死了。
0: 我没有，你就是嫉妒我的速度。
3: 啊，耶和威克，到上面去改变计划。
4: 快救救我。
1: 银河亚路，银河零点，我们要到那边去。
0: 那你们现在是需要我帮忙了吗？
2: 啊，我们走。
0: 好吧，好吧，我这就来。说真的，他们哪次能离得了我？

0: 金河零点，你得再试试呀。
1: 再来一次。
2: 哦，谢谢你，但是我们怎么下去呀？
1: 就这样。
3: 云还在动呢，
0: 肯定有什么古怪，我们最好上去好好看看。天河威克，你没问题吧？
3: 当然，抓紧了。
0: 喂，小心点，别被闪电击中。
3: 放松点，小家伙，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0: 肯定是那个，就是那东西让云不断爆发闪电的。银河威克，怎么回事？
3: 我的螺旋桨短路了，我得转换为手动控制。风暴螺旋桨精益启动。
0: 哇，这个太棒了！喂，你还有什么绝招？
3: 我最喜欢这个，银河回旋。

0: 真相。
1: 琪琪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侦探来了。
7: 青青草原充满了谜团，只要有谜团，它的身影就会出现。它就是谜团的克星，大侦探木木。
8: 哇，好厉害啊！
7: 今天这位大侦探要来青青草原，我们要热烈欢迎他。
8: 好。
9: 灰太狼，还不去抓羊，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
10: 红红，你没有看新闻吗？现在狼族的伙伴都已经往各行各业发展了，有医生、律师、画家。
5: 那又怎么样？
10: 我是想说，抓羊在狼族已经没有什么前途了。
2: 爸，那是什么职业啊？为什么没有照片？
10: 那就是从古至今还没有狼能当上的大侦探。
3: 哇！爸爸当侦探，爸爸当侦探。
10: 好。那爸爸就来做狼族历史上第一个侦探。到时候万狼敬仰，就不愁没有羊吃了。
11: 那请问大侦探，我们的晚饭怎么解决呢？
10: 我现在就去抓羊。
7: 大侦探应该快到了，
9: 他看见这个欢迎会肯定会很开心的。
5: 怎么会有炸弹呢？
7: 你们没事吧？
5: 一定是灰太狼放的炸弹。
10: 小朋友不要乱讲话，我的炸弹在这儿呢。
4: 我一定会回来的。
5: 不是灰太狼放的炸弹，那是谁呢？
7: 大家快看，大侦探来了。
12: 大家好，我是木木侦探。
7: 好。
2: 跟照片不太一样。
5: 大侦探果然厉害，一来就知道那里发生了爆炸案。
12: 爆炸案？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出凶手的。
5: 木木侦探要开始破案了。
13: 最近有没有遇见什么
12: 怪兽？
8: 怪兽？
14: 没有啊。
13: 有没有遇到过意外的攻击？
8: 没有。
14: 没有。
5: 空气中我闻到了一股酸奶味，可能有危险。
3: 有危险，大家快跑啊。
9: 原来你是在玩游戏，根本没有在认真破案。
13: 他们都去哪儿了？
9: 他们听到你喊有危险，都跑了。
13: 我总是这样，太容易分心了，所以从来都没有破过一件案子。
9: 木木，不如我来当你的助手吧。
13: 好啊。你也想帮忙破案吗？
9: 嗯，
0: 我也希望可以早点查出凶手。
5: 好，那我们先去找居民们打听一下线索吧。
0: 嗯。
10: 小羊们害我抓羊又失败了。
5: 哎，问了这么多居民都没有线索，难道这次又破不了案了？再这样下去，我大侦探的身份就不保了。
10: 侦探？
0: 有这么严重吗？
5: 我们家族其他成员都是很出色的大侦探，而我却一件案子也没破过，因此一直被降职，从侦探总部降到青青草原来了。
0: 木木别灰心，我们一起努力，就一定能破案的。
5: 嗯，说得对。对了，我这里有两件东西，可能对破案有帮助。
0: 这两个是？
5: 这是真相手环，可以帮你分析线索。这个是裁决手环，可以放出泡泡抓住坏人。
10: 有这个功能，用来抓羊也不错呀。
5: 喜羊羊，你先戴上真相手环试试。只要轻轻地按一下，它就能自动对线索进行分析了。
2: 喜羊羊，不好啦！又发生爆炸了。
0: 啊，木木，我们去现场看看。
5: 好。
2: 爸爸，
0: 懒羊羊，发生什么事了？
2: 刚刚我在附近午睡，突然就被爆炸声惊醒了。
0: 啊，兔先生，请问你刚才看到有可疑的人经过吗？
10: 没有啊。
0: 这就奇怪了。对了，可以用真相手环呢。这是真相手环，用来调查线索的。啊，原来爆炸来源是酸奶。
2: 爸爸，酸奶会爆炸，好可怕呀！
14: 酸奶才不可怕，酸奶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喝了对身体很好的。一定是凶手在酸奶里放了炸弹。啊！
5: 喜羊羊，我觉得凶手可能还会在酸奶里放炸弹。
0: 那我们要尽快地抓到凶手才行。之前爆炸的酸奶都是从这里拿的，
5: 凶手很可能会再来作案的。等凶手一出现，我们就捉住他。
0: 凶手怎么还不来啊？啊，有情况。哎，发生什么事情了？
14: 酸奶刚刚又爆炸了。
12: 懒羊羊，你这么贪吃，明知道酸奶很危险还拿来喝。
2: 我只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炸弹。
10: 不用看了吧。
14: 灰太狼。
10: 懒羊羊，我看炸弹就是你放的。
5: 这位朋友，你没有证据可不能乱说哦。
10: 有证据是吧？你们听好了，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生了三次爆炸案，把三次爆炸在场的人都列出来的话，就能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每一次发生爆炸，懒羊羊都在场，只有懒羊羊嫌疑最大。
5: 这么说来好像也是啊。
10: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爆炸，必须先把懒羊羊抓起来。
5: 那个不是我的裁决手环吗？他居然也会使用。
0: 灰太狼，快放了懒羊羊。
5: 不用担心，只要有证据证明懒羊羊是无辜的。
13: 你的真相手环就可以识别证据，解除泡泡。
10: 哎，我现在要把懒羊羊带回去好好调查了。
3: 喜羊羊，救救我！
0: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三次爆炸都和酸奶有关，而且三次爆炸都是在户外。为什么冰箱里的酸奶没有发生爆炸呢？

0: 我已经知道酸奶爆炸的真相了。
1: 哪有其他真相？连环爆炸案就是懒羊羊动的手脚。
0: 其实根本就没有凶手，而是酸奶本身发生了爆炸。
1: 什么？
0: 由于酸奶有大量的乳酸菌，当酸奶在2到6度的温度下保存时，乳酸菌就会停止发酵。相反，当酸奶处在高温下时，乳酸菌就会开始发酵，产生大量的气体。由于酸奶盒内气体过多，压力变大，导致酸奶盒发生爆炸。所以真相就是户外气温太高，导致酸奶发生爆炸。
2: 哇，好精彩的推理呀！
1: 抓羊计划又被喜羊羊破坏了。
3: 喜羊羊，我觉得你很有当侦探的潜力，我希望你能继续当我的助手，成为青青草原的小侦探。
0: 好啊。
1: 默默大侦探，我也很有潜力呀，让我也当你的助手吧。
3: 好厉害啊。
1: 还有，
3: 这么难的游戏居然瞬间就通关了，看来他也很有当侦探的潜力呀。灰太狼，以后你就和喜羊羊一起来当小侦探吧。
1: 没问题。
0: 哎呦，这木木也太容易相信别人了吧。
4: 喜羊羊买了什么？
5: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0: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6: 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6: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小侦探不易当。
7: 小兔子找我。
8: 你好，小兔子，有什么事吗？画画找我做模特，有青草蛋糕吃吗？我马上就来。
1: 这么巧啊，懒羊羊。懒羊羊，别跑！懒羊羊长得太胖了，犯了大错，帮我把它捉住。怎么回事啊？坏了吗？
3: 不是的，裁决手环是不可以乱用的，乱用的话会遭到手环的惩罚。
1: 原来这手环有这么多的讲究啊。乱丢垃圾，把它捉住。原来裁决手环是要这样用的。偶尔吃一顿青蛙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
3: 你想干什么？
1: 我只是想让他清理一下这个锅而已。赶紧把这个锅给我清洗干净。
3: 他刚刚才被说是不能马上处罚的，不然又会遭到手环的惩罚，必须等时间到了才可以。
1: 你能一次性的把话说完吗？
0: 大家好，我是小侦探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5: 我们没什么需要帮忙。
3: 我需要帮忙。
0: 没问题。
3: 小侦探，谢谢你帮我浇水。
0: 不客气。有侦探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吗？
7: 没有啊。
0: 好吧。
5: 喜羊羊，我有事找你帮忙。
0: 没问题，帮什么忙啊？
5: 能帮我把这篮水果给村长吗？
0: 我想帮人做些需要思考的事情啊。
5: 喜羊羊，你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我帮你。
5: 谢谢你。
9: 喜羊羊，你来的正好。啊，你思维敏捷，观察力强，我需要你。
0: 这次有机会发挥了。
9: 真不愧是小侦探，居然能够想到这一步。那我们就走到这儿。
0: 村长，您说需要我，原来是找我跟您下棋。难得当上了小侦探，却没有发挥的地方。
10: 哎，羊又捉不到，青蛙捉到了又吃不了，当这个大侦探助理一点用都没有。
3: 不要这样想。其实做我的助理是很有荣誉感的。
10: 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3: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只要我能在这里解决一些案件，我就能回到翠翠草原当大侦探。那么你们其中一个就能代替我成为青青草原的大侦探了。
10: 如果我当上大侦探，
11: 大侦探回来了，
12: 太棒了。
10: 那我下一步要怎么做呀？
3: 拿青蛙来举例吧。当你捉到青蛙之后，泡泡上的电子沙漏就会开始倒计时。等计时结束，青蛙就会自动清洁环境，弥补它乱丢垃圾的过失。
10: 清洁环境，可以进行别的处罚吗？
3: 应该可以吧，我也不清楚。
10: 时间到了，正好可以尝试一下转圈跳舞，继续转圈。原来真的可以进行别的处罚呀，那我就可以排队下锅。小羊们，我来了。
3: 不是破案吗？去找羊干嘛呀？
10: 很快我就可以吃到羊了。纯属误会，我只是路过而已。原来有手环可以随意进出羊村。懒羊羊肯定会偷吃蛋糕，只要我跟着他，等他一偷吃，我就。

0: 机会来了，懒羊羊！
1: 啊，灰太狼！
0: 你偷吃蛋糕，我以小侦探的名义逮捕你。
1: 我没有偷吃蛋糕。
0: 你还抵赖呀？我都看见了。
1: 蛋糕是小兔子送我的。懒羊羊，
2: 小兔子，你怎么来了？我的别嘴轮限量版贴纸不见了。
1: 为什么我身上会有别嘴轮的贴纸啊？
0: 懒羊羊，你偷了兔子的贴纸，我要逮捕你。
1: 我没有偷贴纸，快点放我出来。
3: 懒羊羊是不会这样做的。
0: 你们是不可能打破泡泡的，只要倒计时一结束，谁也救不了懒羊羊。
3: 美羊羊，我们快去找喜羊羊帮忙吧。
4: 到底哪里有按键呢？
3: 喜羊羊，快快想想办法救救懒羊羊吧。
2: 灰太狼说懒羊羊偷了小兔子的贴纸，然后就把懒羊羊抓走了。
4: 什么？我一定要找出真相，把懒羊羊给救出来。
2: 当时我们就在这里，我的贴纸本来是放在这里的，可是一转头贴纸就不见了。
4: 可是这里没有什么线索。我来帮你。
2: 对了，我记得当时也是这样的。
4: 能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2: 当时好像是画完了。
1: 小兔子，你没事吧？
2: 我没事。谢谢你，懒羊羊。
1: 不用谢，
2: 这个是给你的。
1: 谢谢你。
2: 你的手好脏呀。
1: 现在好了吧？
2: 然后懒羊羊就离开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发生。不过当时懒羊羊的手真的很脏，手脏吃东西会拉肚子的。
4: 手脏？之前的贴纸放在台上的。
2: 对呀。
4: 然后贴纸就自己跑到懒羊羊的身上。
2: 是不是找到真相了？

0: 时间快到了，我很快就可以吃羊了。
1: 快放了懒羊羊。
2: 喜羊羊，
3: 喜羊羊，快救我！
1: 放心吧，我已经找到针线了。懒羊羊没有偷小兔子的贴纸，是贴纸自己跑到懒羊羊身上。
2: 贴纸怎么可能自己跑到懒羊羊的身上呢？难道贴纸有脚吗？
1: 贴纸当然没有脚，令贴纸跑到懒羊羊身上的其实是静电。
4: 静电。
3: 对了，我来查查心愿书。

0: 产生静电，我们的手与羊毛摩擦会产生大量的静电。当带有静电的手靠近不带电的纸屑时，两者会互相吸引，因为纸屑很轻，所以被吸起来了。
1: 同样的道理，贴纸湿屑之前，懒羊羊因为手脏，用手擦过身体上的毛，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静电，而贴纸刚刚在懒羊羊身旁，所以才会被吸走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懒羊羊是无罪的。
0: 懒羊羊，你没事了，太好了！
3: 喜羊羊，好厉害呀！
4: 谢谢你，喜羊羊。
5: 哎，又失败了。
3: 木木侦探事务所正式开张啊！
4: 我需要帮助，
6: 我也需要帮助。
5: 它包在我身上了，
6: 紧张一下。
7: 大家慢慢说，不要急。
5: 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物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探秘晋江电视台，感受适宜文化魅力。适宜群众漫画刺童主题研学活动圆满举行，榜样的力量，清北学子母校行。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7月25号上午，一场有趣又有意义的适宜群众漫画刺童主题研学活动，在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精彩开展。本次活动由彩虹桥栏目携手晨雾研学共同举办，带领同学们近距离探秘电视台，沉浸式学习泉州适宜文化。
1: 本次研学，同学们走进晋江市融媒体中心，在小晴姐姐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各区域。同学们在配音间对着话筒试读新闻稿，体验配音员日常。在新闻编辑室听记者老师讲解剪辑设备，了解后期制作知识。在播控中心被满墙监控大屏震撼，知晓节目播出的全流程。四号站上演播室主播台，对着镜头过了一把小主播瘾。沉浸式的媒体体验让大家大开眼界，真切感受到了电视媒体工作的独特魅力。
2: 我觉得是参观电视台录音的时候，因为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内心有点小紧张，声音也跟着内心微微的颤抖。虽然结果不像我想的那么理想，但是也让我体会到了新闻工作者的不容易。
1: 结束电视台的探访之旅后，精彩的适宜研学课堂正式开启。晨雾研学的老师通过以漫画刺童为主题切入点，带领同学们解锁泉州世界文化遗产知识，学习东西塔这座城市地标的历史故事与建筑奥秘。同学们认识了泉州22处适宜点位，特别是晋江本地3处适宜地标。
3: 最喜欢伊斯兰教圣墓，因为它是外国的宗教，但是它在泉州，所以体现了泉州这个城市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
4: 我最喜欢泉州的东西塔，因为它经历了3次建筑，第一次用木头建被大火烧毁了，第二次用砖头建被地震摧毁了，第三次用石头建的时候非常牢固，这体现了古代泉州劳动人民的智慧。
1: 最受同学们欢迎的就是创意手作环节啦，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拿起手中的材料，大胆发挥想象力，亲手制作独一无二的东西塔流体文创作品。同学们认真调色，用心制作，这样美丽的东西塔流体文创作品就出来啦。每件作品都充满童真与想象力。在最后成果分享环节中，同学们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手作成果，大方分享本次研学学到的知识与心得体会，每个人都收获满满，受益匪浅。
2: 我最喜欢流体东西塔，因为在制作的时候看着是简单，可是如果等你做完以后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如果你颜色直接3种直接倒进去的话，会感觉你倒上去的时候全是一种颜色，非常非常的不好看。
1: 新奇的媒体体验搭配趣味十足的适宜泉州手工课程，让同学们收获满满，不仅读懂了家乡厚重的历史文脉，也真切体会到媒体工作独特的趣味与魅力。
0: 当熟悉的校园风再次吹过少年的衣角，当曾经伏案的书桌前站着从这里出发的清北身影，榜样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而是此刻就在眼前可触摸的成长答案。今天的小主播将对话学长，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
5: 百年养正，桃李芬芳。大家好，我是养正中心小学小主播陈若飞。今天我们校园里迎来了两位特别的大朋友，他们曾经也像我们一样，在这所美丽的校园里读书奔跑，种下梦想。如今 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即将走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1: 苏家坤2026年高考历史方向总分675分，福建省第六名录取北京大学。严子灿2026年高考护理方向总分686分，福建省前五十名录取清华大学。
5: 让我们热烈欢迎苏家坤哥哥、严子灿哥哥。
6: 大家好，我是苏家坤。
7: 大家好，我是严子灿。
5: 今天我将带他们逛逛新校园，也请他们为我们分享好的学习方法。

0: 洛杯，你看，这是我们学校110周年校庆，当时非常热闹，来了很多优秀的校友，能够见证学校110周年校庆，我感到很开心。
1: 子灿哥哥，你看上面的3张图片，就是我们仰正中心小学老校区的照片。
2: 是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足球场和环形跑道，但我们还是在上面跑步、打篮球，也是过得非常开心的。
1: 两位哥哥，你们觉得咱们仰正中心小学给你们最大的宝藏是什么？
2: 我觉得是自由成长的氛围吧，有很多培养兴趣的机会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0: 我补充一点，是纯粹热爱、敢于做梦的本心。小学的教育就像埋下一颗种子，不一定马上开花，但只要有光和水，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1: 嘉坤哥哥，你历史方向考了全省第6，历史那么多知识点，你是怎么记得住呀？
0: 高中历史强调对阶段特征的把握，所以可以通过画时间轴的方式来梳理历史事件的脉络，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等角度来理解知识点，这样就可以减轻记忆的负担。
1: 子灿哥哥，物理方向全省前50，物理好难，你学物理有什么独门秘籍吗？
2: 物理是理科，所以要求熟练掌握基础知识和定理，因此要学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习精神，追问每一个基础知识背后的原理和推导过程，不死记硬背，才能真正学好学通物理这门学科。
1: 两位哥哥，你们马上要去北京读大学了，有什么想对母校说的吗？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又有什么嘱托呢？
0: 感恩母校安海仰正中心小学，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不管是走到未名湖还是清华园，我都会记住自己是从安海仰正中心小学走出来的学子，愿学弟学妹们多读书、多思考，珍惜这里的每一天。
2: 咱安海有句古话，白塔点灯，金榜题名。但是我想说，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考清华北大，但每个人都一定要找到自己热爱并愿意为之奋斗的事物，点亮心中的那盏灯。我相信只要努力，大家都一定可以成为仰正中心小学的骄傲。
1: 两位哥哥说得真棒。从仰正出发，走向北大清华，从童年起步，迈向广阔天地。感谢苏嘉坤、严子灿哥哥的分享，也祝愿我们所有同学都能在仰正中心小学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下期再见。
3: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就上一代有遗失的东西我们找不到，但我们这一代有学到的东西就不能遗失，就让它一代一代发扬下去。天父张平秀第一次水仙乡，我是张平水仙茶饼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新义。我们现在就要泡这个茶叶泡泡哈。啊，现在呢是通过改造了，要用这个透气纸那个棉纸来包装，它里面呢那棉纸里面有一些气孔，哦，这个方块包纸这个炭焙茶就跟人不一样，它的外形比较这个有些乌黑，而且它有三种颜色的茶叶。哦，它不像一次，它炭火焙了以后呢，它就比较那个乌黑那个油亮。哦，我们就从茶叶杀青以后，那个整形包装好了，就去焙火，焙到干，就一次那个陈茶。这个茶还是桂花香的含量比较高。最早以前呢，它这个一个是我们当时这个经济条件有限，而且在这个用具方面也受限制，这个原来。他一般茶叶就焙个36个小时，啊，还只是说48个小时，他就要出炉了。现在呢，我们可以再焙长一点时间，让它这个温火慢炖，把它慢慢焙出来。调节出来以后呢，可能对茶叶的总体品质会上心。像我们这个水仙茶，焙火来讲，一般不主张把火味吸进去。这是第一重，它第一泡的茶叶，因为炭火焙的，它那个含水量很低，所以说可能蒸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到第二三泡才会出来。而且我们这个茶叶尝起来就是它有一个醇厚感，而且呢茶香呢已经浓到水里面去，哦，所以你喝了以后，喝这个茶叶以后，你张开嘴了以后，齿龈会感到很凉爽。那就说明这个茶叶是好。很多人他是做传统工艺，他说就不要这个空调与厨师机。最后我想，空调与厨师机这个不算你改变了那个传统的工艺。因为什么？比如说像今天天气很好，忽然间到晚上下雨了，那晚上下雨那绝对空气湿度就高了。可以，你把这个闷热的这个气温，你给它通过那个科学的理论给它调节了以后，那这个茶叶还是进程走水发酵，所以说这个还能够产出好茶。说像春茶，去年的春茶就没水，没水你如果生产出来的茶叶缺水，那生产出来的茶叶品质就受影响。所以当时现在用科学呢，把它用这个机械灌溉，把这个水呢，河里面的水呢抽到那个喷头身上去。它是这样子调节它的那个缺水这个因素，哦，现在这个比较好，那个

过渡过来，我们就是说在正常的天气下可以高产，那在不正常的天气下也可以早产高产，也同样可以做出好品质的茶叶出来。哦，所以说现代科学，所以我们当农民的就比较那个放心一点，有一点收入。哦，原来那这如果靠天吃饭就没有。一般我八几年做茶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这么那个。到最后秋茶一旱的时候，基本上产量都要降一半以上。像这几年都不会了，一般都差不多还是稳产。所以说做这个传统工艺，它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看天气做亲，一个看亲做亲。哦，所以说为什么不是说以前的师傅不肯教，就是说我们努力的还不够。如果你当徒弟的努力了，你理解了这个茶叶的心意，那你就会做出好东西。你不理解它，不了解它，你就做不好。哦，所以因为很多东西它是靠感觉啊。哦，我刚上面已经讲了，就是靠眼睛的感觉，可能靠鼻子闻的感觉，靠手的去感觉这个那个。比如说像我们焙火，以前也没有温度计，也没有温度枪，就一个炭火，一些炭火，凭着手去感觉。哦，这温度现在大概是多少？哦。而且还是要加灰啊，还是要爬灰爬掉，哦，所以这个就很关键。像杀青的时候也一样，如果你把这个锅头你没有日就下去杀青，那你茶叶在里面闷，那你同样不是好东西。就这个感觉就不一样，茶水还里面还有一这个带甜的味道。哦，甜的味道呢，就是茶多糖已经把它做出来了。哦，所以说茶叶里面的内含物质很多。以前我们没有仪器来量，也没有现代科学来讲，就是说凭口感。哦，比如香了，那你做下去了，那说明你这个芳香物质有做出来。哦，那个茶水如果那个回甘好了，那就说明你这个生碱有做出来，咖啡碱。哦，那像这个有带有甜的，那就是。说明你糖分有做出来了，茶多糖。

第三泡呢，它这个茶叶里面的茶汤那个醇厚，而且呢那个香气反正就融在水里吧，你喝下去就茶水带香了。茶水带香呢，那这个是算好的茶叶了，因为它里面的滋味了，那个茶叶的醇厚感了，甜味了，还有香气了，都比较齐全。而且呢，它这个在这第三泡以后，它的那个茶汤比较那个粘稠。那粘稠呢，可能就是像现代科学讲的，就是蛋白质的意思，哦，已经蒸出来了。不同一层的土壤里面的微量元素就不一样。那我们水仙茶，它是属于这个大叶型小乔木，小乔木它根呢就要往下扎，通过这个茶根那个四爪器官呢输送到上面。春茶采完了以后就不动它，不动它的时候呢，到那个差不多要接近暑茶呢才去修剪，修剪呢也让茶叶有足够的休眠。你一修剪，它根马上就停顿不长。所以说我去茶山去挖了很多些，特别有些没有这个茎根细着的，没有经常生翻的那个，没有断根的，它好像现在茶树的根是像横的那个伸过去，哦，现在人他施肥有些用撒，哦，去撒的时候呢，它根就往上冒啊。那我现在就是主张都是要挖一个深坑，把那个有机肥放下去，它这个茶树根就往下扎，往下扎一个可以耐旱保水，再一个呢，它可以多吸收地底下的微量元素，微量元素集起来，使我们茶叶品质永不退化。哦，我原来的四十几人丛的，我自己种的，这个就是四十几人丛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所以说每一年像这个茶树呢，都会做得比较好，就是说明我们这块没有破坏它的原来本质。我那个树根已经两米多了。再说一个茶树，你根生长要好，再一个你在茶树里面的那个无效枝，要比如说像这个秋季没事了哈，就可以上山把这个无效的枝条给它剪掉。对开叶的一般都不好，就起码要两叶、三叶、四叶以上的那个茶叶才算好。毕竟像比如说像这个一个陪嫁叶咯，是这边咯，是很小了。再一个它的底叶

0: 雕龙了一起。
1: 当孩子们独处时，
2: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3: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2: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3: 保护儿童。
4: 我们正在行动。
5: 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6: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5: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7: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5: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8: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9: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10: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1: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2: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3: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4: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5: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8: 嗯，好的好的。
16: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5: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7: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十
19: 录节目的时候了，
18: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1: 嗯，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0: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1: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什么回事？
5: 税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有
5: 影响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8: 下？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终于来问一下，
10: 这里没有
11: 钱
10: 了，
11: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8: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本。
13: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这出杂戏在预选赛中成功突围，沉稳其中的老生要怎样表现出爆发力？年轻演员要怎样将一个角色演出层次？老板男、喜剧万男系列都在欣赏杂戏《打金针太庙》，来看一位无同款的老生。在第十二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全球预选赛中，晋江市高甲歌派表演艺术中心黄汉勇带来《打金针太庙》成功晋级。《打金针》讲述了

汉宫武帝老朽登基后，功臣姚家之子姚光拍死了忠血欺人的国丈郭莹，郭莹的查某啊郭妃灌醉老朽，怂恿伊刺死姚吉，一众大臣轮番劝阻，结果也遭杀害。太庙这出杀戏，讲的就是老朽酒醒后后悔不已，杀死郭妃，一个人到太庙借尸忠魂，并在开酒燃洞的情势当中精神崩溃，出师太庙。

0: 这一折呢十几分钟不长，但是这十几分钟呢能够整个把演员的功力给体现出来。这个刘秀呢本身呢按照京剧来讲行当是个老生戏，但是这个行当呢既是老生又是武生，因为你一个演员你没有很好的基本功，你光会唱光会念这出戏你演不了，你必须是唱念做融为一体。实际上这出戏呢是一个文武老生戏。
1: 一些文戏啊，不过伊就无罪，文戏无罪，因为干呐，伊无当时唱，无论啥物戏哦，咱杀派房间无出这出戏来，你犯责任。因为伊一出戏哦，用个大演员技巧就讲啥戏个啦，比如说咱吊毛啊、硬僵尸啊、下高啊，所以说甲普通的国家用个老生戏较无啥啥，难看 OK。

0: 老朽来到太庙，满腹的后悔和痛苦，耳边传来是王师的公神的杀命之声，要怎啊通过唱腔、大步和动作来表现老朽的懊悔，这个是这出戏第一大的看点。
1: 酒醒了以后懊悔，我杀这么多忠臣，说自己神经有点恍恍

0: 呼呼，哎，这个在恍惚当中，把这个刘秀这个内心内在这种懊悔，要通过唱念做给表现出来。怎么表现呢？有些台步你就不能正常走，要跟走碎步似的，人恍恍惚惚，老想着我那些老臣，我错杀这么些老臣，后悔啊，一会儿要到太庙去祭典。在这一路当中，跌跌撞撞，一会儿摔倒了，一会儿爬起来摔倒了，怎么摔倒呢？要有些技巧。
1: 真侪剧种都有打金钟这出戏，但是刘秀的武戏要怎啊展现，成为各个剧种的演员各显神通的所在。
0: 拍这个戏，所有的老师都是根据本团演员的基本功、他的条件塑造、打造。刘秀这个人物，有些东西高难技巧，他可能这个剧种可能用这个，这个剧种呢可能用这个技巧，因为这个技巧不符合他，这个演员走不了，他适合这个技巧。刘秀一个下高，从高台上下来僵持他的，这个是很难的。别说高甲戏，就是京剧演员能够胜任这些动作，那都要经过几年的打造、刻苦的训练才能完成，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黄汉荣这个学生呢，他这些技巧可以说是完全胜任，有些地方走得非常突出，非常好。作为我来讲啊，是比较满意的。
1: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是戏中却多次出现“昏君还我命来”的台词，推着剧情一层一层的往上行，也将刘秀的懊悔一层一层的表现出来。

导演从小丁卡兰都一层一层递进，咱某个东西人一件的很细的，他有铺垫，一层一层从懊悔，一层一层惊吓，铺垫，再往上去，最后再跌台而死。所以说，咱嘴面的话，动作会慢慢变大，包括咱的唱功，先开始的唱的时阵是悔恨舒缓，慢慢舒缓，到后边咱的唱功是慢慢剧烈再往上推，一直往上，情绪是往上推的，一层一层才会导致最终那个结局。

一个是身段。你比如说第一个昏王称，我回看拿命来，哪喊的？鬼魂没人呢，谁喊的？这是一种动作表现。再一个动作昏王往这喊哆嗦，再一个

0: 抬头，手哆嗦，光听见动静，拿命来，没有人呐，鬼魂在喊呢，害怕。
1: 那就是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刘秀内在的恐惧、害怕、懊悔。
2: 心动啊，可以练，舞台调度可以拍我。而演员对一个角色的理解，却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对于年轻演员来说，这个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难点。
3: 这出戏它很火爆，但是又重新要讲究它的内在。一火爆，讲究什么呀？杀，一怀杀啊，最技巧难看的，眼前一亮。外行看表面啊，内行看门道。所以杀的物件哦，其实就是为了让火爆程度再往上去，它是一点一点往上铺的。然后内行就是看怀，那胸刚，安瑞山那个眼神表情。

0: 就这些我要理解的一些动作蛮清楚，你自己内心通过你的眼神把这个人物的情绪心情表达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不一定是爆发的东西才能去影响到别人，沉下来心静下能传递给别人的也是真情实感，不是说一定要阿公，你阿公等下看阿体，直直讲住阿体，你一定要点落来有阴阳起伏，就高有高低，节奏人才有法更能贴近你这个人物。
1: 一段十几分钟的打金针太妙，文唱总比舞最艰痛，文武老生的一身功夫，造化作汉宫武帝心底无尽的悔恨。台顶爬杀的高难技巧，转来唔那只是点戏，而是帝王刺杀中央以后，惊魂难安，良心受苦打的真实写照。吴汉阳以展翅细腻的手捻身段，将老手将堆火到崩溃的心路，层层破开。也予咱看到高甲文武老生独特的艺术魅力。传统戏曲以人带戏，以剧传情，正是一代代青年演员潜心拍磨，才予经典的剧目拥抱感动人的力量，在舞台顶持续焕发光彩。

从武夷山脉的层峦叠嶂，到岷江口畔的潮起潮落，从闽南古厝的代码飞檐，到闽东乡村的烟火寻常，每一缕晨光

都照亮孩子求知的眼眸，每一方书屋都承载乡土振兴的希望，每一枚绿书签都守护少年成长的方向，每一次法治亮剑都捍卫文化净土的清朗。阅读是民族的基石，护苗是时代的温情，在福建，护苗是普通人的日常坚守，他们无耀眼光环，却以对阅读的热爱守护孩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抵御低俗，用微光之力护每一株幼苗向阳生长。福安西坛爱故乡书院融合乡土传承与护苗行动，改造老宅，打造书香阵地，7000余册藏书，400多期公益课堂，温暖群众，以乡土教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泉州南安，中国好人苏小玲牵头聚拢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多年耕耘，成立了19家公益图书室，覆盖10个乡镇，藏书10万余册，让书香扎根乡村土壤，滋养孩童心灵。福州常德，年过70的老党员黄发祥，深耕塔山讲坛14载，初心不改，坚守不渝。他在讲坛专门设立护苗宣传角，巧用接地气的长乐方言，温情守护青青幼苗，让孩子们在书籍的海洋中汲取力量，收获成长。永泰同安，尹小梅10年坚守，将废弃小学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化身严妈妈，以陪伴与坚守诠释护苗担当。同安农家书屋获评2025年福建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间，林顿研学、非遗传承等业态发展，成为涵养乡风文明、培育时代新农人的护苗基地。这些平凡身影，以微光聚聚，用奉献诠释护苗真谛，让初心融入日常。温情守护，筑牢屏障。在福建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省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统筹，多部门健全协同机制，汇聚监管核定，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化润心，书签传情。泉州将绿书签融入泉州刻纸、闽南画灯，让学生在非遗体验中寓教于乐。莆田则以妈祖文化创作各类护苗海报，让绿书签理念深入人心。上杭古田中心小学成翘书院里，红色基因与护苗初心相融，让绿色守护浸润童心。如今绿书签早已成为福建护苗的鲜明标识，正版图书走进偏远山乡，护苗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文明约定。护苗制度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情守护，更有雷霆万钧的法治亮剑。福建始终锚定零容忍、出重拳、重实效的坚定立场，以法治为锋利之刃，以执法为坚实之盾，用行动践行护苗有我、守土尽责的铮铮誓言。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福建省委宣传部牵头统筹，公安、文化、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执法合力，织密让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执法天网，让各类侵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严密防控中无处遁形。福州212跨境淫秽游戏传播案，直指未成年人成长痛点，令人警醒。犯罪团伙

0: 精准拿捏青少年辨别力较弱的特点，在境外秘密搭建服务器，将充斥淫秽暴力元素的游戏精心伪装成趣味手游，通过社交平台向境内未成年人精准推送，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执法人员迎难而上，跨省追踪，辗转多省市溯源排查，历经数月日夜攻坚，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12名，缴获涉案账号3000余个，一举斩断这条境外不良信息向青少年渗透的黑色毒链。厦门海关2024/3有害毒物走私案同样触目惊心，涉案团伙利欲熏心，将含有淫秽低俗、外取地石等有害内容的毒物伪装成普通书籍，通过货运渠道偷偷走私入境，企图潜入校园周边，污染青少年的精神家园。执法人员凭借敏锐的职业洞察力，在海量货运包裹中捕捉异常线索，层层溯源，精准研判，最终查获有害毒物20000余册，抓获涉案人员9名，彻底掐断这条危害青少年的非法链条。线上防线同样固若金汤，福建依托专业网络监管平台，聚焦青少年常用的社交、短视频、游戏、电商等网络空间，强化监管力度，运用科技手段精准识别，快速处置淫秽色情、低俗暴力等有害内容，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起全民护苗、共同监督、共筑防线的磅礴力量。
1: 我们这个民族啊，还要集成斗争，书香社会啊，这个民族它就会很厚重、深邃。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国安。打开福建护苗志，每一页都写满坚守，每一篇都见证力量。一件书物的坚守，一枚书签的约定，一次法治的亮剑，都是八面大地对少年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这份守护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4: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3: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4: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3: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5: 回来了，
4: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3: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6: 这就位，预备，
7: 停。
8: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停！
8: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快来看，这比我画

这才有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7: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8: 分为隔
7: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0: 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上午九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3: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2: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3: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2: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4: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2: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5: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2: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6: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2: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

0: 防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5: Japan's World War II history.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
6: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原。

0: 成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

0: 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论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享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农历6月23。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周祖义主持并讲话，赵龙通报有关工作，滕家才出席。抓发展促民生，福州三明等地以实干惠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联动协同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面向全球宣传推广。福建成立来看福建科特派的新打法。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通报有关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
2: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通报了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和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省级老同志陈明义、黄瑞林、方中炳、陈荣春、陈增光、曹德干、陈旭、王美香、马路生、李川、叶继格、陈化、陈荣凯、马新兰、倪英达、杨根生、李红、黄奇玉、潘征、梁建勇、陈义兴、林中乐、吴红琴、杜元生、周连清。

0: 出席座谈会。大家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周祖义认真听取后表示，大家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对福建工作的大力支持，饱含着对福建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周祖义指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每项成绩都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长期以来，大家在不同岗位上为推动福建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苦努力，在离开岗位后又以不同方式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福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希望大家继续发挥独特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为新福建建设添砖加瓦，献计出力，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坚定信仰，对党忠诚，深学细务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围绕大局服务发展，帮助省委省政府拓展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提高工作质效，示范带动党员干部情系民生，维护稳定，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示范带动党员干部严以律己，重廉上俭，身体力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党的各项纪律规定，助力巩固拓展福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周祖义指出，老同志是做好福建工作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满腔热情为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努力让大家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精神上有获得感，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三明游溪、福州连江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2: 眼下正值中稻管户的关键期，游溪县板面镇板面村后甲片区田间的稻株长势喜人，这一切离不开前不久全县通水的灌溉水渠。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游溪县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梳理群众诉求，逐一整改。针对游溪板面村后甲片区农田因灌溉问题制约耕作发展的情况，成立工作专班，落地实施农田灌溉提质改造工程，建成运行稳定的水轮泵抽水灌溉体系，从根源上解决了农田缺水问题。
3: 这种亏了，有嘴了，我尊敬一下，有嘴种菜，有嘴了，现在好了是亏完了。
4: 补齐了农业设施的基础短板，接下来的重点呢，做好这条水渠的日常监管以及维护，确保随时能用得上水。
2: 既要抓好经济增长，也要办好民生实事。连江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当地党员干部在一线调研走访中发现，东洛岛上群众取快递要乘船出岛十分不便，东洛岛每天只有一班轮渡，船上空间有限，要优先保障旅客出行，再加上海岛的快件量不大，运营成本也存在一定压力。针对群众取件难题，连江交通运输等部门多方协调，通过邮政网点前置分拣、轮渡捎带运输的模式，在台路镇后港码头至东洛航线开通了客货邮融合服务。现在村民只要步行到家门口的客货邮融合服务站就能取件。
5: 这取快递就比以前方便多了，你以前呢你就有个快递啊，一天两天拿不回来，还要投币人。
6: 加快完善东洛岛客货邮一体化运营体系，为东洛村乡村振兴提供更坚实的交通保障。
1: 4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1

0: 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全会对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作出全面部署具有重要意义。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会议强调，要深化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加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让全省创新创业创造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活力。要及时回应群众在执法、司法、投资保护等领域诉求，推动法治惠企政策直达快兑。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持续创造安定有序的良好发展环境。四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指出，省委全会是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抓好任务落实，以组织路线服务保证政治路线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凝聚创新驱动发展思想共识，以思想统一确保行动统一。要打造适应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抓好换届后领导班子履职能力培训。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深入实施人才星链行动，探索开展产业导师、科技副总选派工作。要提升党建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效能，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奋力实现十五目标任务。
1: 今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魏小奎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等作出系统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等重点任务，加强政治监督，着力防范和纠正政机关偏差，全力保障全会部署落地见效。要持而不息反腐败，深挖细查科技领域风腐问题，推动有针对性堵塞漏洞，为创新驱动发展清障护航。要刚柔并济聚人心，具体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推动全省创新发展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生动局面。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庄稼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四个深化重点任务，找准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加快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立法修法工作，认真研究创新驱动发展对加强法治建设的新需求，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创新发展，紧扣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重点任务，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以高水平代表工作助力创新发展。要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创新型省份建设做出人大贡献。
2: 四号，2026福建省国际友城青年五人制足球友谊赛开幕式在福州举行，副省长武斌出席并宣布比赛开幕。本次比赛由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福建省体育局联合主办，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共安排22场比赛。福建省青年足球队与来自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日本、塞尔维亚、阿联酋等五大洲海外友城队伍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邀球队共10支青年男子足球队同场竞技，在交流中增进友谊。据悉，为深化国际友城间的交流交往，本次赛事创新构建了赛场竞技加技术交流加城市参访加文化联谊的立体化活动体系。赛场之外，还专门举办青训技术交流讲座，深化互学互鉴。
0: 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宣传推广媒体座谈会5号上午在莆田湄洲岛举行，会议聚焦妈祖方案的文化内容。

0: 合、技术能力与全球推广路径，并向媒体提供了一批可深挖的报道角度与采访资源。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据介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的菜单式点单机制，各国可按需接入卫星遥感、AI 预报、城市仪表盘等模块。已设置的妈祖国际奖学金为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近1000名气象人员。莆田当地则把方案嵌进1262机制，提前12小时划防区、6小时预知力量、2小时锁乡镇风险点。
1: 我们会全国一盘棋，与国家有关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紧密的联动与合作，致力于打造气象人工智能的科技中心、国际交流中心以及国际治理中心，来提升我们气象妈祖方案的科技支撑能力以及持续稳定的国际服务能力。
0: 妈祖是中国气象局2025年发布的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英文名妈祖，对应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融合风云卫星与风清风顺等 AI 模型，打造了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气象服务。该方案目前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等7国定制落地，40多国云端试用。
2: 破解人工智能产业标准缺失瓶颈，福建迈出关键一步。今天，福建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行业专家齐聚福州，共同谋划适配福建本土产业特色的 AI 标准框架，赋能人工智能加全域产业升级。
3: 首届标委会由来自福建省工业信息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以及企业高校的45名委员组成。福建省市场监管局为成员颁发委员证书。
4: 加快构建全链条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着力破解产业发展标准瓶颈，同时推动龙头企业核心技术向国际标准转化。
3: 现场签约一批聚焦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前沿与民生领域项目，涵盖硬核科技、脑机接口、热门赛道、具身智能产业等领域。民生关切的 AI 赋能基础教育规范在福建先行先试。
5: 福建从山海两端城市，它的分布的比较的多元化，所以呢，它从场景上来说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能够真实的实现就是 AI 赋能教育的话，那么对我们打通整个的这个教育资源不平衡是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0: 团省委干部职工 AI 应用技能竞赛决赛路演暨颁奖仪式5号在福州举行。团队赛聚焦青年婚恋交友现实需求，运用 AI 技术设计服务创新方案。个人赛通过设计闽超球队助威海报，以 AI 创意展现八闽青年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今年以来，团省委开展 AI 技能提升月活动，采取多种形式提升干部职工 AI 技能，把 AI 思维融入日常，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青年工作质效。
6: 2026年泉州人才活动周5号开幕，一系列招才、育才、留才举措集中发布，现场发布了青年人才来泉求职专属指南，为外地求职青年梳理岗位、政策、生活配套等实用信息，同步推出泉州市人才地图以及全新泉州招贤令，清晰展示全市产业布局、人才需求与扶持政策。人才活动周期间，泉州将陆续开展百校千企对接、全国高校大学生泉州研学之旅等配套活动。活动现场，14个人才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聚力深化产学研融合、技术攻关等领域合作，同时开展了泉州实施海洋渔业产业链、泉州南安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专家顾问服务团聘任、第二批泉州市产业导师、科技副总聘任仪式。
7: 我们这个顾问团就期望为这个我们泉州工业赋能嘛，为现在的企业就是要降本增效，把这个利润提高。
2: 今天的联播相册，我们存入这张照片。昨天，福建省首批省级科特派技术创新团队“廖红土壤健康工作室”绿色稻作场景培训基地在浦城揭牌。这一次科特派的新打法瞄准的是什么新问题呢？
3: 作为全省首批三支省级科特派技术创新团队之一，廖红团队落地的首个田间实训平台，从阵容上就透着不一样。揭牌人群里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顶尖育种专家，也有一线农技人员和土生土长的种粮大户。
8: 以前的科技特派员都是点对点，那我现在呢是通过团队，我一个点对的是一条链条。
3: 廖红教授的话里藏着科特派服务模式的一次关键升级。传统科特派多是一名专家对接一个村、一个合作社，解决了当年农民缺技术、农技下不去的痛点。但随着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新的堵点出现了，单一技术解决不了全链条问题。品种改良、土壤优化、市场销路各环节断点多，农户常常卡在种得好却卖不好、技术有却落不实的困境里。揭牌仪式刚结束，种粮大户马芳华就拉着专家踩进田埂，指着两块长势不一的稻田，他把琢磨了很久的生产难题当场抛了出来。
9: 是不是化肥用完了以后，它下面的土壤的真菌的残留就会多？所以说我明年就想换一个品种，让傅老师帮助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种抗白叶枯病的。
3: 马芳华的提问当场触发了整条服务链的响应，育种专家对接抗病品种选育，廖红团队同步优化土壤用肥方案，本地中式平台负责技术落地适配，供销社提前衔接市场销路，不同环节各负其责，让农户的生产痛点直通科研前沿。这就是这间稻田教室的核心特色，场景化、链条化。
9: 上午听老师理论的课程，下午我们就马上就可以一步到田间地头，实实在在的就场景化的，任何问题就可以在现场通过这种实训基地，让每一个想种地的农民实打实的学到这些技术。
3: 如果说传统科特派解决的是技术有没有的初级问题，这套链条化新模式回答的就是产业强不强、农民富不富的时代新考题。横向的产业链环节和纵向的科研层级在这一间稻田教室里交汇，织成了一张覆盖农业全链条的服务网络。通过大户先试、专家护航、农户跟进的路径，先进农业技术就能快速从试验田流向千家万户。
10: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怎么样把那农民种地能富起来，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需求，也是人民的一个期盼。把我们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农人有机的整合一起，能够实现真正让每一寸土地发挥它更大的效益。
2: 来关注台风的动态。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7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20公里的西太平洋上，为强台风级，预计在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第15号台风灿红于今天接连生成，对我国暂无影响。据预报，台风白海豚结构保持完整，其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将在6号趋于明朗。未来台风鲸鱼将并入台风白海豚，并于7号起给福建带来风雨影响。另外，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原定于今天12时开启的小开鱼全面推迟。
0: 赋能农业百亿提升，深化产融精准对接。金融助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融资对接会4号在福州举行，现场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与福建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与9家农业龙头企业完成集中授信电子签约。
11: 对于我们企业如何去赢得更好的市场竞争，做更多的创新这块里面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有金融的资金来为我们来做托举，来为我们护航。
0: 以山海相连、同心两岸为主题的第4届山海杯青少年足球赛3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来自北京、贵州、新疆、宁夏、香港、澳门及福建、金门和台南等17地的32支球队将在鹿岛绿茵场展开70场激烈角逐。揭幕战在福建一队与台南队、贵州普安队与香港队之间同步打响，小将们在赛场上长传、拦截、回追、停球、铲球。

0: 用最纯粹的热爱将山海相连、同心两岸演绎得淋漓尽致。
1: 这次来感觉赛事强度还有赛事规模都提高了很多，稳扎稳打拿下每一场比赛吧。
2: 感受到蛮多的进步，例如一些防守的观念，应该可以打赢更多场。
0: 据了解，赛事期间还将举办系列研学交流活动。

0: 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1: 推进四化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身长、体重和头围是反映婴幼儿营养状况的直观指标。六月龄内婴儿建议每月测量一次，婴儿生长有自身规律，不宜盲目追求生长曲线参考值上限。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福建发布海博 TV 24小时在线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六千
2: 分，
1: 云野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
1: 市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1: 晋江培训赋能促整改，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4号下午，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泉州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打拼经济、大抓发展、严抓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泉州市委工作要求，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面对当前形势，要增强信心，把惨痛代价转化为增长的免疫力，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的公信力，化被动为主动，变短板为长板，转压力为动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长远发展根基。王明源强调，要坚持拼经济促发展，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四个工程，加压奋进做好下半年工作，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全力稳企业、稳就业，精准破解订单、融资、用能、原材料等痛点，深化稳工拓岗、分类托底民生基本保障，全力强产业、强创新，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升级、新兴产业聚链成型、融合创新、提质增效，全力拓市场、促投资，做强超级晋江 IP，深化文体旅商融合，着力提振消费，抢抓政策红利，持续深化平台赋能，着力稳住外贸，大抓晋商回归，提速项目建设，争取资金支持，着力释放投资，全力优环境惠民生，办好为民办实事项目，加强公共空间梳理提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王明源要求，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治理能力。短期要持续铁腕攻坚、见底清零，落实好五项重点攻坚任务，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击提能行动，统筹抓好防汛防台风、学生暑期安全、渔业船舶安全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防线。长期要注重系统施治、常态长效，加强全面复盘、查缺补短，完善空间治理、应急救援、安全监管、网格治理等体系，推动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王明源强调，要坚持强党建、聚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小阳做具体部署，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上级和晋江市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统谋划工作思路和务实举措，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保持经济增长态势，稳住工业大盘，促进外贸回升，激发消费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向好、稳中提质。要推动产业加快换新升级，明晰发展路径，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加快升级，新兴产业提速发展，加快壮大，现代服务业深入培育，扩能提质。要切实加强项目策划谋划，紧扣“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统筹抓好项目储备、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资金争取各项工作，要强化经济运作和要素保障，着力强税基、 控支出、优国资、抓用地、防风险，全方位提升发展质效。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聚焦重要领域，从严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要推进城乡融合，提升城市品质，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提速重点片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质美丽乡村建设。要用心用情落实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化群服问题集中整治，兜牢民生底线，扎实抓好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上，靖江市发改局、应急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现场或书面汇报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下一步思路举措。靖江市委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通报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有关情况。
1: 8月4号，靖江市委书记王明源、靖江市市长王晓阳分别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督导隐患排查整治，从严压实企业安全。

0: 全生产主体责任。
1: 在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王明元聚焦厂中厂消防安全管理，逐一检查厂区消防设施布设、消控室和微型消防站运行、义务消防队组建等情况，详细了解入驻企业情况及园区安全管理举措。他要求要压实出租方与承租方主体责任，通过签订安全生产协议，配套刚性约束措施，规范分租企业安全管理秩序。要全面深入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注重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确保安全隐患见底清零。要科学优化功能分区，持续补齐消防设施短板，加强安全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员工应急逃生能力、义务消防队消防救援能力，夯实厂中厂安全生产根基。王明元详细检查泉州荣顺鞋业有限公司、茂达泉州鞋业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整改情况。他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安全生产标杆企业，统筹抓好消防设备配置更新、安全标识规范布设、消防通道清障疏堵等重点任务，持续造浓企业安全警示氛围。要加强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全员消防实操演练，不断提升员工应急逃生、初期火灾处置能力。王明元强调，各相关部门镇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全面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当天，王小阳带队前往晋江新制造产业园和新制造产业园，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实验室等重点区域，逐一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物料仓储管理及用电安全等情况。王小阳要求企业要严格规范仓储管理，实行货物分类分区堆放，留足安全间距，确保疏散通道时刻畅通。要科学配备消防设施，完善消防警示标识，做到设置醒目、指向清晰。要严守用电安全，严控火源，及时清理生产废料，切实防范粉尘爆炸风险。要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关部门要强化指导督促，细化企业厂房、仓库等安全管理指引，推动车间生产、仓储管理等各环节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持续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市领导陈友爱、吴敬宇、李志强、陈英煌、刘露宇参加检查。
2: 八月四号下午，陈岱镇道路交通综合治理专题调度会召开。
1: 会议通报陈岱镇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整体进展及阶段性成效。吴岱村、西边村、房角村城建制工作组分享道路交通整治实践经验。智信公司汇报陈岱镇停车资源扩容建设工作。与会单位围绕资源统筹、联合执法、项目落地等事项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指出，陈岱镇产业集聚，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不足，道路通行空间被挤占等问题突出。道路综合治理事关发展大局、民生福祉与安全底线，各方要强化协同联动、精准施策、精细治理，要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持续深化占道经营、违法停车专项整治，一方面谋划停车资源盘活，加快便民停车场规划建设，从源头化解停车难题。要运用数智赋能，提升道路综合治理质效。要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推动道路交通管理规范化、长效化。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系统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治理，兼顾安全整治、民生需求与城镇品质提升，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泉州晋江市领导徐华、蔡天守、李志强、陈英煌出席会议。
0: 四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即

0: 届市政协第67次主席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关于防汛抗旱的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协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整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研究市政协班子和主要领导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研究市政协相关事宜。黄天凯强调，要按照工作专班的部署安排，扎实推进各项任务，把问题整改与完善调研协商、提案办理、社情民意信息反馈等制度机制贯通起来，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提升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质量的履职实效。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2: 8月3号晚，英林镇三欧村乡贤欧阳明体张秀选伉俪借母亲林丽艳94岁寿诞之际，向晋江市英林兴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00万元善款，其中20万元定向捐赠三欧村达德学校董事会，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市领导陈立荣参加活动。

0: 8月3号，晋江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进，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深入陈代镇等辖区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当天上午，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开展执法行动。执法组在江头村某公寓顶楼检查发现，房东违规扩建半层建筑并对外出租，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执法组现场取证核查，依法开具调查询问通知书，责令限期拆除。随后，执法人员在江头村某热熔胶厂发现，该厂存在物料乱堆放，配电箱周边堆积可燃物，车间电线杂乱，逃生面罩过期，生产毛絮堆积，开关保护盒缺失，消防卷盘老化破损等一系列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企业限期完成设施更新、物料清理，并增设消防卷盘。在高坑村某鞋材厂，执法组查实一楼厂房存在违章搭盖，第二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所有外窗加装防盗网，严重影响人员逃生。执法组当场作出停业整顿处理，要求企业全面清查，彻底整治。当天下午，执法组前往韩口村东亚假日酒店进行复查，执法人员通过观察压力表变化，并实施放水测试，检验消火栓泵启动状态，开启排烟阀验证排烟系统联动功能，同时核查消控室24小时值班制度及消防通道整改情况。
1: 我们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针对上次检查存在的问题，我们对消防系统加装稳压泵，由专业维保人员对排烟机线路问题进行维修，原停车场清空并改为消防车道，并对电气系统进行全面专业检测和隐患维修，同时强化员工消防培训演练和日常防火巡查。
2: 全市企业消防安全演练全域铺开后，各电商园区迅速落实培训要求，以学促改，厉行厉改，全面启动消防安全自查自纠专项整治，扎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连日来，在中国晋江协都电商园园区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提质升级行动，推进硬件改造和日常管控。
3: 那么我们根据这次消防培训的话，我们也自查自排，我们有增加了危险消防站以及我们的消防烈焰套，我们也安排了各个管理层以及我们的一线员工的话，务实落实压实我们这次消防安全的整个落实的标准。
0: 同样推进园区消防安全提质升级的还有领袖跨境晋江园，园区针对防盗网封闭、屋顶搭盖、消防设施配置不足等隐患，逐项对标消防标准落实整改。
4: 培训完回来之后，我们这边有跟苏措的这些村委会积极的去协调，那整个园区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拆窗破网的一个行动，现在基本上把整个窗户上有防盗网的已经全部拆除啊，铁皮屋面的话就也是做到全部拆除的一个状态。
0: 同时，领袖跨境晋江园坚持整改巡查、硬件改造、队伍建设同步推进，目前园区微型消防站已组建完成，各类消防设施设备全部配齐到位。
4: 接下去我们园区将更加的去夯实这些消防的一个安全管理工作啊，我们要成立一个园区的一个义务消防队。
0: 培训赋能，自查自纠，闭环整改，既补齐了园区消防硬件短板，也进一步提升了全员消防安全意识。通过完善消防设施，畅通生命通道，建强应急队伍，规范日常管控，全方位提升园区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内坑镇开展全镇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规范化轮训演练。
2: 培训内容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部分，理论教学涉及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值守制度、器材点检登记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实操科目覆盖初期火灾扑救实操、人员疏散逃生、消防器材实操、初期火情全流程处置四大科目，包括模拟接警出动、疏散引导、火情上报和引导消防车进场等应急处置全流程。
5: 啊，我们这次培训呢，主要是为了达到大家发生火灾之后啊，大家能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啊，特别是对发生火灾之后，我们前期的一个扑救初期火灾的一个能力。
2: 本轮培训参训对象为辖区内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50人以上企业、30人以上公寓及出租房的专兼职消防队员，每期参训人数控制在100人左右，共分8期，覆盖全镇符合建站标准的单位人员。此次轮训通过理论加实操加实战模拟的密集训练，有效提升了辖区重点单位消防队伍的应急响应和初期处置能力。下一步，内坑镇将以此次轮训为基础，持续督促各单位落实微型消防站日常值守、器材点检和演练培训，推动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常态长效，进一步夯实基层火灾防控基础。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啊，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只能出手了。
1: 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这出则戏在预选赛中成功突围，沉稳其中的老生要怎样表现出爆发力？年轻演员要怎样将一个角色演出展翅？老板男、喜剧万男系列都在欣赏这戏，打金针、太庙，来看这位无上款的老生。在第十二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全球预选赛中，晋江市高甲歌派表演艺术中心吴汉勇到来打金针太庙成功晋级。打金针讲述了汉宫武帝老寿长以后，功臣姚家之子姚公拍死了忠血欺人的国丈郭盈，郭盈的查某啊郭妃灌醉老寿，怂恿伊刺死姚家。一众大臣轮番劝阻，结果阿祖杀害。太庙这出杀戏，讲的就是老寿周青瑶后悔不已，杀死郭妃，一个人到太庙借尸忠魂，并在开酒难当的情势当中，精神崩溃，出师太庙。

0: 这一折呢十几分钟不长，但是这十几分钟呢能够整个把演员的功力给体现出来。这个刘秀呢本身呢按照京剧来讲行当是个老生戏，但是这个行当呢既是老生又是武生，因为你一个演员你没有很好的基本功，你光会唱光会念这出戏你演不了，你必须是唱念做融为一体。实际上这出戏呢是一个文武老生戏。
1: 一些问题俺们可以的不醉。问题不醉，因为干哪，伊无当时唱，无论啥物事哦，咱杀派房间无出去做戏来，咪很直呀。因为一直出去哦，因为大演员几条就讲啥戏个啦，比如说咱吊毛啊、硬僵尸啊、下高啊，所以说较普通的国家用的老生较无。

0: 老朽来到太庙，满腹的后悔和痛苦，耳边传来是王师的功臣的杀命之声，要怎啊通过唱腔、台步和动作来表现老朽的懊悔，这个是这出戏第一大的看点。
1: 酒醒了以后懊悔，我杀这么多忠臣，说自己神经有点恍恍惚惚，哎，这个在恍惚当中，把这个刘秀这个内心内在这种懊悔，要通过唱念诵给表现出来。怎么表现呢？有些台步你就不能正常走，要跟走醉步似的，人恍恍惚惚，老想着我那些老臣，我错杀这么些老臣，后悔啊，一会儿要到太庙去祭典，在这一路当中跌跌撞撞，一会儿摔倒了，一会儿爬起来摔倒了，怎么摔倒呢？要有些技巧。
0: 真侪剧中都有打金针这出戏，但是老秀的武戏要怎啊展现，成为各个剧中的演员各显神通的所在。
1: 拍这个戏，所有的老师都是根据本团演员的基本功、他的条件塑造、打造刘秀这个人物。有些东西高难技巧，他可能这个剧种可能用这个，这个剧种呢可能用这个技巧，因为这个技巧不符合他，这个演员走不了，他适合这个技巧。刘秀一个下高，从高台上下来，僵尸塔来，这个是很难的。别说高甲戏，就是京剧演员能够胜任这些动作，那都要经过几年的打造、刻苦的训练才能完成，而且还是非常危险的。黄焕荣这个学生呢，

0: 这些技巧可以说是完全胜任，有些地方走得非常突出，非常好，作为我来讲啊，是比较满意的。
1: 虽然只有十几分钟，但是戏中却多次出现昏君还我命来的台词，推着剧情一层一层的往上行，将老朽的懊悔一层一层的表现出来。

导演从小藤卡兰德一层一层递进，但某个东西让几几间很细的，他有铺垫，一层一层从懊悔，一层一层惊吓，铺垫铺垫铺垫再往上去，最后再跌台而死。所以说，咱前面哦动作慢慢变大，包括咱的唱功，先开始的唱的时阵是悔恨舒缓，慢慢舒缓，到后边咱的唱功是慢慢剧烈在往上推，一直往上，情绪是往上推的，一层一层才会导致最终那个结局。

0: 一个是身段。你比如说第一个昏王称，我回看拿命来，哪喊的？鬼魂没人呢，谁喊的？这是一种动作表现。再一个动作，昏王往这喊，哆嗦。再一个是抬头，手哆嗦，光听见动静，拿命来，没有人呢，鬼魂在喊呢，害怕。那就是不同的方式表现出刘秀内在的恐惧、害怕、懊悔。
1: 心动啊，可以练，舞台调度可以拍我。你演员对一个角色的理解，却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对于年轻演员来说，这个也是职业生涯的一大难点。
2: 这出戏它很火爆，但是又重新要讲究它的内在。一火爆，讲究什么呀？杀，一怀杀啊，最技巧难看的。眼前一亮，外行看表面啊，内行看门道。在杀的物件哦，其实就是为了让火爆程度再往上去，它是一点一点往上铺的。然后内行就是看来，那青钢、安瑞山、那眼神、表情。

0: 这阵有我理解的是啊，动作蛮清楚，你家己内心通过你的眼神，把这个人物的情绪、心情表达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不一定是爆发的东西才能去影响到别人，沉下来，先静下，能传递给别人的也是真情实感，不是说一定要阿公。你阿公在看阿体，直直讲住阿体，你一定要点落来，有阴阳起伏，就高有高低，节奏人才有法更能贴近你这个人物。
1: 一段十几分钟的打金针太妙，文唱总比舞最艰痛，文武老生的一身功夫，造化作汉宫舞帝心底无尽的悔恨。台顶爬杀的高人技巧，从来唔那只是点戏，而是帝王刺杀中龙以后，惊魂难安，良心受苦打的真实写照。黄汉勇以展翅细腻的抢念身段，将老手将堆火到崩溃的心路层层破开，也予咱看到高甲文武老生独特的艺术魅力。传统戏曲以人带戏，以剧传情，正是一代代青年演员匠心拍磨，才予经典的剧目永葆感动人的力量，在舞台顶持续焕发光彩。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1: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2: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3: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4: 护我，请控烟。
5: 近郊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近郊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等你回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
5: 拜
8: 拜。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2: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2: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4: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0: 儿童皮肤娇嫩，
11: 妈妈
10: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开营，晋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陈代镇专场招聘会举行，晋江全面启动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专业化培训，晋江市应急局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3号，由中共晋江市委人才办、共青团晋江市委员会、晋江市青年商会、晋江青年志愿者协会主办，全国晋江籍大学生联合会教育改变晋江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总队承办的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开营仪式在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举行。开营仪式现场举行准大学生训练营授旗仪式、全体营员志愿者宣誓仪式。据了解，在晋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下，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至今已经举办了九期，成为晋江团市委服务和支持高三毕业生成长成才的品牌活动，成百上千名优秀毕业生从训练营扬帆起航，走向全国各地知名高校。一届又一届的营员带着训练营里积蓄的力量，在大学里精进学业，增长才干，学成归来后反哺家乡建设。第九期晋江市准大学生精英训练营为期5天，共有125名学员参加。
1: 我们是通过贴近大学课堂的这种办营模式，让我们这些晋江的高三毕业生能够提前熟悉大学生活，也做好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同时呢，也让他们对晋江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今后呢，可以用自己所学的一些知识来反馈家乡的建设。
2: 我希望在这边可以学习到我的思维的能力跟语言的表达能力，可以与大家一起交流，可以结交一些非常好的伙伴。
0: 开营仪式现场，晋江市人资公司还做了泉州人才人口双增行动、晋江人才政策推介。4号下午，晋就业尽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

0: 首场现场招聘会在陈代镇零工市场举行。
1: 招聘现场聚集了三六一度、中桥、信义纺织、中策光电、立成食品等几十家企业，提供纺织鞋服、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优质岗位，满足各类求职者的就业需求。
2: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的话，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生产八月份进入旺季的一个旺季，需要人员也比较多，大量的招人。我们目前的话还在招200多个补工。
3: 今天下午，我们陈代镇零工市场迎来了进就业、进快招、稳工拓岗系列这活动的首场线下招聘会。本次招聘有47家企业参会，提供了1600多个岗位。
1: 现场，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寻找与自己相匹配的岗位。招聘企业也求贤若渴，推出了优渥的薪资待遇。
4: 我们待遇就是吃饭在里面嘛，在厂里吃三餐，只是2杯7，一天才9块钱。我们吃的蛮好啊，我们住是免费住宿嘛，夫妻有夫妻房啊。我们普工的话能够拿到4500到5500啊，自建的话有7000-8000，还有10000多的也有啊。春节放假的话带薪休假呀，就有1000多块，1800块啊，还有车费补贴啊。
1: 本次专场招聘后，主办方还将在人流密集区、公共就业服务场所、重点产业集聚区等地点，分时段、分场次举办综合性、行业性专场和夜市招聘会。同时，依托零工市场和零工驿站，常态化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企业用工需求登记。据了解，进就业、进快招、稳工拓岗系列活动还推出直播带岗、求职热线、技能培训等多渠道服务求职群体。
0: 三号下午，凌云街道凌才思源系列活动第17“凌劲传声，源媒扬起”2026年暑期大学生新媒体大赛开赛。
1: 此次大赛共有33名凌源大学生参赛，分为10多个小组。比赛内容包括用企业提供的产品素材做创意，创作一条产品短视频和持续运营参赛团队的社交账号。据了解，此次大赛以创意赋能品牌、青春点亮本土为初衷，搭建起高校大学生创意资源与街道本土产业双向对接的优质平台。通过特邀行业网红、实战导师助阵，联动本土优质企业开放创作赛道，让参赛大学生跳出课本，扎根实地，以短视频创作、产品改造、品牌重构等多元形式，为凌源本土企业注入年轻化、创新化的全新活力。比赛将持续到8月20日。
5: 那像学校里面学习的都是一些理论知识，那通过这次活动呢，我可以将我学习到的知识跟实践去联系起来，那我个人能力等等方面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
6: 凌才思源到目前已经办了17，我们是打造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的一个晋江还有一位凌研级的一些大学生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可以去施展自己的才华，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可以去了解到自己的家乡家乡的文化、家乡的企业让他们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0: 一号，晋江市双拥办在住进某部开展“敏获进军营”暨“超级晋江乐购双拥走基层”专场活动。本次活动集结安踏、恒安、盼盼、三六一度、特步等多家本土知名品牌企业参加，带来鞋服、潮品、健康食品、家居日用等近1000款优质商品，所有商品均设置专属拥军价，让官兵及军属不出营门即可享受便捷实惠的一站式消费体验。本次活动还开展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政策宣传，晋江市双拥办和晋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为官兵们解读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和讲解晋江市拥军优属联盟商家优惠福利政策。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全面启动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专业化培训，晋江市应急局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一号，晋江市村社区义务消防队专业化培训工作全面启动。8月1号到21号，全市53支村社区义务消防队的461名专职队员将分3个批次，依托6个镇级消防救援站及霞海路特勤站，开展系统化、实战化培训，筑牢基层消防第一道防线。
1: 1日下午，在陈村消防救援站， 来自庆阳街道、罗山街道的业务消防队队员集中开展消防技能训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围绕个人防护装备识别、快速着装登车、常用消防器材使用等内容进行讲解示范。
7: 是第一个是消防基础知识的一个学习，提升队员消防基础的一个知识。第二个是案例警示教育，强化参训人员消防安全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第三个是消防技能训练。第四个是消防隐患排查，提升参训人员日常消防巡查、隐患排查、风险管控的实操能力。
1: 本次培训重点围绕懂消防、会排查、能灭火、会疏散、善应急的能力要求，通过系统化、实战化培训，全面夯实全市基层消防救援力量基础，健全基层消防应急处置体系，真正打造一支搬不走的消防队伍。
8: 就是通过这次的系统化培训，让我了解到在平时巡查社区这些经营场所要如何下手，要检查哪一些东西，能让我们业务消防队员更加有信心，比较科学专业的去处置火灾的初期。
1: 据了解，此次授课人员均为从业多年、具备丰富一线实战经验的消防业务骨干。本次培训内容既注重理论学习，也突出实操实训，推动义务消防队员进一步熟悉基层消防工作重点，增强发现隐患、处置险情和组织疏散的能力。
0: 8月2号，由晋江市应急局组建的综合执法组在陈寨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
1: 执法组首先来到西边村的一家鞋企进行复查。早在7月17日，市应急局检查时就发现该企业厂房内的配电箱没有设置地线，存在短路起火的风险。当时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企业在7月27日前完成整改。
9: 总体的一个复查情况是已经有整改好，有按照那个我们的要求，按照规范请电工过来把这个地线也接上去了，把这个箱体跟这个箱门的跨接也重新设置了，所以总体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那假如企业没有按时完成整改，既不配合，然后我们执法人员是要对这家企业责令他停产停业整顿，然后对这个主要人员和直接的相关人员都要处5万到7万的罚款。
1: 随后执法组又随机抽查了一家针织厂，现场发现厂房内货物堆放杂乱，地面满是棉絮，火灾隐患突出。执法人员当即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并表示后续将随时上门复查，确保整改到位。接下来我市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整改不力的企业坚决依法处罚，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
0: 全市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结束后，晋江多家企业迅速将思想警醒转化为实际行动，启动自查整改，围绕拆窗破网、防火分隔及消防设施升级，全力打通消防救援生命通道。
1: 在森拓岭园区厂房7楼，记者看到原有四大乱件现已基本拆除，工人正对最后几处钢结构框架进行拆除扫尾。企业不仅完成自用区域改造，同时督促租户配合，对所有车间进行防盗窗破拆开口，加装实体墙和长壁式防火门，严格落实防火分隔要求。在每个楼层增设多个消防柜，配齐1113消防应急设备，与培训机构和属地消防中队建立长期合作，每年将至少组织2次全员演练。
10: 安全是对一个企业这个发展，这个是摆在第一位的啊，是一个长久的这个，所以说这个企业就要特别重视。
1: 在霸克体育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逐个破拆窗户防盗网，打通火场救援逃生通道。
11: 没有培训之前的情况下，就是认为有逃生通道就可以了，然后有灭火器就可以了。然后经过2天的培训之后，就是说我们思想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1: 企业投入专项资金，全面更换老旧临期消防设备，同时增加微型消防站数量，每层车间配齐1113消防应急设备。 一至六层所有防盗窗均按规定破拆开口，确保每扇窗可作为逃生出口和救援支点。

0: 3至6层，每层配备2个缓降器，各楼层关键通道加装防火门，落实防火分区设置。
1: 所以说消防这一块关系到这个广大员工的这个人身安全，还有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消防是重中之重。另外来说的话，说对于我们厂来说，消防这一块我们是以后还要加强，还要继续投入。
2: 为充分发挥出租房、公寓微型消防站灭早、灭小、灭初期的前沿作用，全面提升出租公寓自防自救水平，近日人大镇组织开展出租房和公寓微型消防站专项业务培训。
0: 本次培训分4级开展，参训对象为全镇30人以上出租房、公寓微型消防站队长，4批次共1700多人参训。培训现场，全体参训人员集中观看出租房、公寓典型火灾警示视频，直观认清火灾危害，树牢安全底线思维。陈大派出所工作人员开展平安建设宣讲，围绕一标30信息采集、流动人口登记管理、反诈宣传、矛盾纠纷排查、治安防范等内容细致讲解。随后开展消防安全专题理论授课，
3: 学到那个像这一些使用灭火器那一些吗？还要如何逃生吗？如何疏散逃生吗？对我们的生命很有帮助。
0: 实操训练环节围绕会用、会查、会救开展实操教学，参训人员动手实操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水带连接、消防五件套等常用消防装备，学习初期火灾扑救流程与现场协同处置要点，手把手教学、面对面实操，确保参训队长熟练掌握基础处置技能。
4: 过道了，主要是那个消防通道了，不能堆放杂物，然后那个关于那个消防的五件套也要配齐啊，是吧？电动车啊，规范管理，然后做好我们自己本分，也为广大那个租户负责。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奥利，师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0: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0: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团长，团长，部队。
4: 什么时候出发？不好意思，
3: 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
0: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
3: 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4: 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5: 老李，
6: 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5: 嗯，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4: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6: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5: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4: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
7: 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8: 老李，
7: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8: 哦，进来。
7: 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8: 只是什么？
7: 上前一营。
8: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
7: 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行摸清敌情。屁话，
8: 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7: 是。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喂，
9: 督战团吗？
7: 没事。
9: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
7: 啊，是。报告师长。 张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8: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 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异营已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调那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的样子，哼，那是白村方向吧？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小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 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是不是第四给团提前出来了？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呀！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平又走呗。
1: 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肯定就是替司李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好，辛苦了啊！
2: 对呀，
1: 啊，辛苦了。
2: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3: 我可告诉你，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跟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4: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5: 哼，打了一辈子仗。
4: 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
6: 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
4: 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6: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为止，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5: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真正意图打出来。
6: 是。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0: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强兵。从全局看，幺二九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 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1: 严龙兄，勇气可嘉，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2: 是。
1: 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

你懂日本话吗？

0: 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得狗娘养的。
2: 团长，我到投弹组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头胆组，给我铐上去，趁小鬼子眼花。
1: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都杀了！
1: 我们要是敢动你们，你们就全都死！
2: 我们要是敢动你们，你们就全都死！
3: 听众，你听，不要给我叠成子弹，
0: 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4: 是，
0: 上刺刀！

哎，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我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他们说什么呢？
2: 还剩下几个鬼子？
3: 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Shot!

上来了，给我拼！不能让英鬼子从这儿过去。

0: ハイサー、ハイサー。何を慌ててる？シノスが中傷。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1: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野菜が。
0: 何？

0: 徐大一，
1: 东西，
2: 哎，这是，何人可打？偏僻的那块，哎，你莫拿一弄。

0: 你哪里开这儿？为什么？
1: 李龙呢？
0: 正好要走，撤！
2: 放开我！
0: 我不撤！放开我！带着赵小姐，撤！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你人能守住阵地，我就不用我撤！
2: 快把我往老总帐站！
0: 放开我！不撤！你们李龙干什么吃的？啊！这团守不住阵地，还用我撤吗？
2: 快！
0: 放开我！
2: 快！
0: 放开我！

0: 云飞兄，哎，云探长，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
1: 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兵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
0: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1: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0: 也好。 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没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1: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
1: 大家有胆量没有？
2: 有。
1: 记住，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3: 没有。
1: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 把子弹给我推上城墙，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乏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2: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4: 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 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
1: 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杀戮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
5: 准备战斗！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去了。

同学们，黑海連隊に命令伝えよう。避難キー君を一人残さず殲滅してこい。

第十三国会联提到，国教工代表公社领导に命令を伝えよ。賭博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跑掉！部队撤出去没有？
1: 大部分撤出去了，没留下伤员。老李，咱们也撤吧。
0: 那重机枪怎么办？
1: 毁了它，不能留给敌人。
0: 多好的重机枪啊，我舍不得它。
1: 只要部队在，枪不有的是吗？快撤吧！

0: 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逃兵的行动只有一人愿意上脸，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严骑兵连突围，快！

0: 老爷，老爷，你上哪了？老爷，快告诉我，团长，你没事吗？团长，谁说我负伤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
1: 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

0: 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1: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进去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苏营联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1: 老李，
2: 扶我起来。
1: 老李，你是病了？
3: 没病。
1: 哎，
2: 政委，
1: 鬼子就是咱两翼运动。
2: 哎，
1: 夏奇团长，后队改前队，撤！
4: 是，
5: 司令，跟着。
0: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2: 撤！

0: 团长，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没关系，咱们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

0: 我没子弹了，
1: 余計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この何の火の攻撃のガタキがえる。

0: 崔明林，继续进攻！
1: 顶个屁！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一连长，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3: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4: 就是累着点。
5: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2: 老张，你见过搂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5: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2: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5: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大特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攻势，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攻势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攻势，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2: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1: 想听故事啊？
2: 想听，
0: 想听。
1: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2: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3: 没问题，俺打20个。
1: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4: 报，团长。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1: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这次咱们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
1: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大刀子，六十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座。
2: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
2: 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0: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2: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2: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3: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1: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2: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1: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固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3: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
1: 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封北工，对，把这些封的机构啊，快一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冯老总，
0: 参谋长啊，
1: 总部支守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啊？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要。

0: 司长，司长，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谁让你回来的？
1: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
2: 哟，
0: 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2: 嗨，走。

0: 快！快！快！快！旅长，总部的信号又中断了，
1: 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2: 继续呼叫。
3: 旅长，
4: 报旅长，敌人骑兵有包围上呀，请收到马上转移。

0: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1: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0: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3: 快，快，快，快！
1: 后面跟上！快，后面，快跟上！
3: 快！快追上！
4: 走走，快快倒，
3: 快
4: 快倒，
3: 快
4: 都倒！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间断
2: 的时候了，
1: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
1: 市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1: 晋江培训赋能促整改，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4号下午，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泉州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打拼经济、大抓发展、严抓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泉州市委工作要求，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面对当前形势，要增强信心，把惨痛代价转化为增长的免疫力，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的公信力，化被动为主动，变短板为长板，转压力为动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长远发展根基。王明源强调，要坚持拼经济促发展，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四个工程，加压奋进做好下半年工作，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全力稳企业、稳就业，精准破解订单、融资、用能、原材料等痛点，深化稳工拓岗、分类托底民生基本保障，全力强产业、强创新，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升级、新兴产业聚链成型、融合创新、提质增效，全力拓市场、促投资，做强超级晋江 IP，深化文体旅商融合，着力提振消费，抢抓政策红利，持续深化平台赋能，着力稳住外贸，大抓晋商回归，提速项目建设，争取资金支持，着力释放投资，全力优环境惠民生，办好惠民办实事项目，加强公共空间梳理提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王明源要求，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治理能力。短期要持续铁腕攻坚、见底清零，落实好五项重点攻坚任务，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击提能行动，统筹抓好防汛防台风、学生暑期安全、渔业船舶安全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防线，长期要注重系统施治、常态长效，加强全面复盘、查缺补短，完善空间治理。

0: 治理、应急救援、安全监管、网格治理等体系，推动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王明元强调，要坚持强党建、聚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做具体部署，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上级和晋江市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统谋划工作思路和务实举措，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保持经济增长态势，稳住工业大盘，促进外贸回升，激发消费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向好，稳中提质。要推动产业加快换新升级，明晰发展路径，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加快升级，新兴产业提速发展，加快壮大，现代服务业深入培育，扩能提质。要切实加强项目策划谋划，紧扣“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统筹抓好项目储备、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资金争取各项工作。要强化经济运作和要素保障，着力强税基、控支出、优国资、抓用地、防风险，全方位提升发展质效。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聚焦重要领域，从严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要推进城乡融合，提升城市品质，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提速重点片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质美丽乡村建设。要用心用情落实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化群服问题集中整治，兜牢民生底线，扎实抓好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上，晋江市发改局、应急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现场或书面汇报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下一步思路举措。晋江市委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通报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有关情况。
1: 8月4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分别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督导隐患排查整治，从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在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王明元聚焦厂中厂消防安全管理，逐一检查厂区消防设施布设、消控室和微型消防站运行、义务消防队组建等情况，详细了解入驻企业情况及园区安全管理举措。他要求要压实出租方与承租方主体责任，通过签订安全生产协议，配套刚性约束措施，规范分租企业安全管理秩序。要全面深入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注重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确保安全隐患见底清零。要科学优化功能分区，持续补齐消防设施短板，加强安全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员工应急逃生能力、义务消防队消防救援能力，夯实厂中厂安全生产根基。王明元详细检查泉州荣顺鞋业有限公司、茂达泉州鞋业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整改情况。他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安全生产标杆企业，统筹抓好消防设备配置更新、安全标识规范布设、消防通道清障疏堵等重点任务，持续造浓企业安全警示氛围。要加强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全员消防实操演练，不断提升员工应急逃生、初期火灾处置能力。王明元强调，各相关部门镇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全面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当天，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新制造产业园和新制造产业园，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实验室等重点区域，逐一检查消防设施配置、 物料仓储管理及用电安全等情况。

0: 王晓阳要求企业要严格规范仓储管理，实行货物分类分区堆放，留足安全间距，确保疏散通道时刻畅通。要科学配备消防设施，完善消防警示标识，做到设置醒目，指向清晰。要严守用电安全，严控火源，及时清理生产废料，切实防范粉尘爆炸风险。要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关部门要强化指导督促，细化企业厂房、仓库等安全管理指引，推动车间生产、仓储管理等各环节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持续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市领导陈友爱、吴敬宇、李志强、陈英煌、刘露宇参加检查。
1: 8月4号下午，陈寨镇道路交通综合治理专题调度会召开。
0: 会议通报陈寨镇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整体进展及阶段性成效。吴代村、西边村、房角村城建制工作组分享道路交通整治实践经验。智信公司汇报陈寨镇停车资源扩容建设工作。与会单位围绕资源统筹、联合执法、项目落地等事项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指出，陈寨镇产业集聚，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不足，道路通行空间被挤占等问题突出。道路综合治理事关发展大局、民生福祉与安全底线，各方要强化协同联动、精准施策、精细治理，要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持续深化占道经营、违法停车专项整治，一方面谋划停车资源盘活，加快便民停车场规划建设，从源头化解停车难题。要运用数智赋能，提升道路综合治理质效。要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推动道路交通管理规范化、长效化。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系统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治理，兼顾安全整治、民生需求与城镇品质提升，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泉州晋江市领导徐华、蔡天守、李志强、陈英煌出席会议。
2: 四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7次主席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关于防汛抗旱的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协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整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研究市政协班子和主要领导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研究市政协相关事宜。黄天凯强调，要按照工作专班的部署安排，扎实推进各项任务，把问题整改与完善调研协商、提案办理、社情民意信息反馈等制度机制贯通起来，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提升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质量的履职实效。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1: 8月3号晚，英林镇三欧村乡贤欧阳明体张秀选伉俪借母亲林丽艳94岁寿诞之际，向晋江市英林兴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00万元善款，其中20万元定向捐赠三欧村达德学校董事会，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市领导陈立荣参加活动。

0: 8月3号，晋江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进，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深入陈代镇等辖区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 当天上午，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开展执法行动。执法组在江头村某公寓顶楼检查发现，房东违规扩建半层建筑并对外出租，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执法组现场取证核查，依法开具调查询问通知书，责令限期拆除。随后，执法人员在江头村某热熔胶厂发现，该厂存在物料乱堆放、配电箱周边堆积可燃物、车间电线杂乱、逃生面罩过期、生产毛絮堆积、开关保护盒缺失、消防卷盘老化破损等一系列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企业限期完成设施更新、物料清理，并增设消防卷盘。在高坑村某鞋材厂，执法组查实一楼厂房存在违章搭盖，第二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所有外窗加装防盗网，严重影响人员逃生。执法组当场作出停业整顿处理，要求企业全面清查，彻底整治。当天下午，执法组前往韩口村东亚假日酒店进行复查，执法人员通过观察压力表变化，并实施放水测试，检验消火栓泵启动状态，开启排烟阀验证排烟系统联动功能，同时核查消控室24小时值班制度及消防通道整改情况。
2: 我们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针对上次检查存在的问题，我们对消防系统加装稳压泵，由专业维保人员对排烟机线路问题进行维修，原停车场清空并改为消防车道，并对电气系统进行全面专业检测和隐患维修，同时强化员工消防培训演练和日常防火巡查。
3: 全市企业消防安全演练全域铺开后，各电商园区迅速落实培训要求，以学促改、厉行厉改，全面启动消防安全自查自纠专项整治，扎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连日来，在中国晋江协都电商园园区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提质升级行动，推进硬件改造和日常管控。
4: 那么我们根据这次消防培训的话，我们也自查自排，我们有增加了危险消防站以及我们的消防烈箭套，我们也安排了各个管理层以及我们的一线员工的话，务实落实压实我们这次消防安全的整个落实的标准。
1: 同样推进园区消防安全提质升级的还有领袖跨境晋江园，园区针对防盗网封闭、屋顶搭盖、消防设施配置不足等隐患，逐项对标消防标准落实整改。
5: 培训完回来之后，我们这边有跟苏措的这些村委会积极的去协调，那整个园区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拆窗破网的一个行动，现在基本上把整个窗户上有防盗网的已经全部拆除啊，铁皮屋面的话就也是做到全部拆除的一个状态。
1: 同时，领袖跨境晋江园坚持整改巡查、硬件改造、队伍建设同步推进，目前园区微型消防站已组建完成，各类消防设施设备全部配齐到位。
5: 接下去我们园区将更加的去夯实这些消防的一个安全管理工作啊，我们要成立一个园区的一个义务消防队。
1: 培训赋能、自查自纠、闭环整改，既补齐了园区消防硬件短板，也进一步提升了全员消防安全意识。通过完善消防设施，畅通生命通道，建强应急队伍，规范日常管控，全方位提升园区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0: 近日，内坑镇开展全镇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规范化轮训演练。
3: 培训内容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部分，理论教学涉及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值守制度、器材点检登记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实操科目覆盖初期火灾扑救实操、人员疏散逃生、消防器材实操、初期火情全流程处置四大科目，包括模拟接警出动、疏散引导、火情上报和引导消防车进场等应急处置全流程。
6: 啊，我们这次培训呢，主要是为了达到大家发生火灾之后啊，大家能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啊，特别是对发生火灾之后，我们前期的一个扑救初期火灾的一个能力。
3: 本轮培训参训对象为辖区内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50人以上企业、30人以上公寓及出租房的专兼职消防队员，每期参训人数控制在100人左右，共分8期，覆盖全镇符合建站标准的单位人员。此次轮训通过理论加实操加实战模拟的密集训练，有效提升了辖区重点单位消防队伍的应急响应和初期处置能力。下一步，内坑镇将以此次轮训为基础，持续督促各单位落实微型消防站日常值守、器材点检和演练培训，推动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常态长效，进一步夯实基层火灾防控基础。
0: 今天的静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虚张声势罢了，谁是谁非，党内同志自有公道，一定会继承总理的遗志，跟蒋逆死战到底。
1: 王主席，您和蒋总司令都是总理最为信任的人。武汉、南京都在三民主义之面旗之下，几位同事相煎何其呢？共产党终究只是外人，您要是一意孤行，跟他们系于一线，恐怕日后起来反对您的，就不止夏斗寅和许克祥了。
2: 望王主席三思。
3: 林先生，
4: 林乔啊，代我见王主席。
5: 陈独秀来访，赵明啊，哎呀，政府来了，快请。二位慢用，
6: 谢谢。
5: 蒋中正勾结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的经济封锁，甚至闹米荒。 盐荒、油荒、煤荒，你看，这里原本是武汉最热闹的一条小吃街，结果现在想请你吃碗麻酱面都没那么容易了。
6: 我实在是手段卑鄙啊！志冷，你从上海来，有日子没见到严宁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严年现在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每天都是在敌人屠刀下面看着工作，试图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党组织，难度可想而知。自1216江浙，上海党组织的打击是致命的。他选择在这个时候与上海，是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希望严年同志能一切顺利，更希望。
1: 能和他早日再见。上海的代价无比惨痛，蒋荣正凭什么对我们大开杀戒？靠的是军队，那我们要反抗靠什么？靠汪精卫吗？以我对汪精卫这个人的了解，他是个利己主义者，这绝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真同志的。今天他可以承诺我们。
0: 明天为了利益，也可以去承诺别人。可老头子却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根本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我理解郑普先生，毕竟他上头还有共产国际绑着，我也尊重，但我绝不赞同他这样干。
0: 成天还是在想着如何去跟汪精卫这帮人打交道，想着文质彬彬。
1: 可归根结底，革命就是暴力的。现在敌人在用暴力对付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暴力进行还击。
2: 难道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所以我来找你，也是想听听你的看法。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湖南党组织是我一手创立的。 现在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于情于理，我回去补救重建，也责无旁贷。我已经跟老头子提出了回湖南的申请，
1: 那他怎么说？
2: 迟迟没有批复。

0: 政府，喝茶，快凉了。长沙的事情一定会为贵党一个满意的答复。赵明兄啊，为了支持你的调解政策，我在党内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还请赵明兄以国共合作的大局为重，妥善处理，给双方一个交代啊。政府放心，我一定会慎重解决。
1: 那是最好啊。许克湘在长沙那边刚刚发动叛乱，武汉这边就已经开始有人讨论分共的事了。更有人说，耿永川，有你王兆明已经跟南京那边秘密接触了。
0: 这谣言都是从哪里来的呀？贵我两党是兄弟关系，这在4月份我们公开发表的联合宣言里，已经昭告天下的呀。政府，连这个也怀疑吗？

政府兄啊，你我从前清开始革命，蹲过大牢，好几次差点被杀到头，到现在20多年了，我汪精卫最重声誉，这事关你我的生前身后名，我可能会不重晚节留下骂名吗？

0: 计划何时东征讨蒋啊？这样也可以彻底消除那些莫须有的误会。
1: 这备战是需要时间的，要人更要钱。苏俄答应的援助，还望众父兄要放在心上，多催促催促。你我个人固然可以为了革命牺牲，可是这打仗打的是补给呀。
0: 士兵们是需要军饷的，没有了钱，一切无从谈起呀。
1: 苏俄那边我自然会去沟通，但讨蒋的事，赵明，还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呀。众父亲放心，两党合作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那些流言蜚语，不必理会。

0: 你吃，回来了。
1: 哎。孩子们呢？
0: 妈和孙嫂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1: 啊。
0: 对了，小明来信。

学生先云，敬问先生安康。近日战事繁忙，一直无暇复信，还望先生见谅。如今北伐兵分攻至灵隐城北一带，对阵之敌为奉军第六旅，为张作霖起家之嫡系部队，猖狂嚣张，祸害国家。先云必一马当先，摧破敌军，一雪守成先生之恨。

0: 团长，师长知道我们负伤了，命令我接替你指挥。丁应城攻克在望，临阵换将，这是大忌。
1: 可是团长，你的腿……
0: 腿受伤了可以骑马，弃壳拱而不可陷。执行命令。
1: 先生，如今蒋逆在东，奉系在北，形势危急。我武汉国民革命军孤军北伐，为我国民革命之希望。 先云愿死战到底，以明我党革命之志向，以壮我同志革命之勇气。
2: 准备进攻。

下人！下人！

夜望苍穹，星大如斗。仙云不由得想起那日与先生和朱同学共登朱容峰，定下青春之约的情形。仙云此生能遇着先生，乃仙云之幸。仙云迫切的期望革命早日成功，我们的青春之约早日践行。为此，仙云愿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蒋先云同志曾说：“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他还说：“官可以不做，命不可不割。”您这负伤仍三铺三起，直到牺牲前一刻，都在为革命、为理想、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在汗不畏死的冲锋。 今天我们在这里，沉痛地追悼蒋先云同志，不仅是为永远地铭记他，更要继承他的精神，要一直冲锋下去。

主席，共产党已经开始抓自己的武装了。要不是这个罗毅淳把他们的绝密文件给您看了，我们还被陈独秀蒙在鼓里。主席，之前您想处理共产党，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这次正好，您要的这把刀，罗毅给您递来了。

0: 行，我们必须执行。
1: 执行！你们一天一个主意，让我们怎么执行？让我们怎么执行呢？
2: 罗毅 ，You're making Wang Tingwei completely lose faith in us.
3: Comrade Burden, Wang Tingwei is not Chiang Kai-shek. Do I still need to remind you that it was because of you were too weak to Chiang Kai-shek before you caused today's consequences?
2: Luoyi, if you send this telegram now,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far more terrible. We have so many people in Wuhan National Government who oppose us. This telegram will be a trigger for action.
4: Burden, don't just make accusation. Wang Jingwei is the real leader of Wuhan. I want to be honest in exchange of his trust on us. What's wrong with that?
2: You do this not for trust, but for preparation and even for division.
1: 他们在吵什么呢？他们都认为对方是愚蠢的。
2: 这就是个笨蛋。
3: What did you say?
5: 啊？罗毅同志，你到底明不明白？这封密电的内容会让汪精卫对我们产生巨大的误会，甚至对我们的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啊！We will have
6: this communist to our party.
3: Only your action will bring disaster results. Do you understand?
0: 你们的做法才是灾难性的后果。再见。
7: 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变成 无用之人。要动员20000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50000革命工农，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如果国民党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捐躯。
8: 同志们啊，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可一条比一条厉害。随便实行了哪一条，国民党都危险呢。这是要把我们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吗？这是什么？
4: 战书吗？
9: 我们还是对共产党太过宽容，才会导致他们步步紧逼。他们是想从根上推翻我们国民党啊！
10: 说起来，这位信奉汪先生的陈果果，过去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一大代表。
11: 汪主席，我们是要
9: 动手吗？我们不动手，难道要等到共产党他们组织起武装反过来对付我们吗？汪主席，您的建议是？
12: 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前提是什么？我们才是革命的主导者。可现在， 他们不但要领导权，还要抓自己的军队。我看这苏联人呐，是靠不住了。一艘船上怎么可能有两个掌舵呢？恐怕我们该有割席断义的觉悟了。
9: 那唐生智还去长沙吗？在对付共产党这件事情上，时机嘛，可以再等一等。唐生智还是按照前面的决定，前往长沙处理马日事件。表面上，我们还是要维持着跟共产党他们的关系。

0: 忍着点，心里边伤口伤了药就好了。你们都是从湖南逃过来的？
1: 那帮刽子手啊，是杀人不眨眼，没办法，我们只能来武汉找润之同志，让他帮着想想办法。本来郭亮同志、柳志军同志都组织了上万农军，结果中央那边不让，硬是让我们退了回去。
2: 他们打你们、杀你们。
3: 你们联手都不许还的，
4: 是中央不让啊！说什么要维持团结，哪有我们团结别人，别人不团结我们的？
0: 是啊，
5: 这是什么狗屁道理？这是，
6: 请大家相信润之，不会让情况一直这样下去的。
3: 湖南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别提了，各地的党组织破坏殆尽，很多同志被杀被捕，还有很多失踪了，基本联络不上。各地的农军呢？
7: 中央不让抵抗，党组织又乱了，再加上牺牲很大，人心浮动的厉害。
3: 你一手建立起来的湖南党组织和农军，现在死的死，伤的伤，都快要散了。没想到，事态恶化得这么严重。
4: 润之，实际情况比刚才说的更严重。马日事变引发各地的效仿。 常德、溆浦、衡阳、沅陵，多支部队都相继向我举起了屠刀。被杀被捕的同志和革命群众，已过万人。

就是想问问你该怎么办。中央这也不让，那也不让，这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

认知，你春末写的这首《菩萨蛮》，最后这两句才是你的性子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形势坏到了极处，苦到了极处，就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头又疼了。别抽了。

0: 小美，我给中央打了报告，阐明了事态的严重性。秋白和森都替我讲了话，中央终于同意了，让我马上回湖南。
1: 那你打算怎么开展工作？我要立即重建湖南党组织，重新把农军恢复起来。过段日子，你跟孩子们还是先回板仓吧。首长先生去世，夏斗寅、徐克祥。
2: 前脚接后脚，前后叛乱，革命形势恐怕只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我怕。我不走。你说过，长夜万古，吾刀不孤。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润之啊。 到时你的处境将很危险，叛军到处都在捕杀我们的人。

0: 那也得去。绝不能再妥协退让了。
1: 城里待不下，那就到农村去，到敌人薄弱的地方去。总之一句话，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斗争到底。

离约定的会议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人都还没到齐，咱们还继续等吗？这些人恐怕很难来了。马日事变以后，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逃亡去了武汉，还有的甚至脱党了。许多地方跟党的联系都中断。

0: 舒翁怎么样？他还好吗？舒翁本来在宁乡，事发之后冒着生命危险到长沙来寻找党组织人，无奈情势太过于危急，只得避难去了上海，准备成立地下印刷厂。
1: 那贺明的情况呢？贺明被通缉了，我们已经通了达，连夜离开了长沙，现在应该在老家领令。
0: 贺明都已经脱离党了，他们还不放过他。除了党组织，湖南团组织的情况现在也很糟糕。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博洋和他的妻子陈长福都不幸牺牲了。不等了，开会吧。
2: 今天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迅速打通长沙附近各县以及常德、衡阳等地和省委的联系；二，要在湖南发动工会、农协，组织工农武装，对许克祥进行有力的反击，以拳头对拳头，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
3: 谁呀？这么晚了，都已经睡了。是我，
4: 许特立。许特立，他怎么来了？
2: 他可是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农工部长，会不会是密探，来抓我们的？
5: 很有可能。
2: 毛主席，怎么办？大伙儿都惋惜，方才肚子里头。我这位老师虽是个文人，但是最为仗义，以他的风骨，是绝对不会。
5: 干出那样的事情来的，我们现在有困难了，他肯定是来帮助我们的。老师，您怎么来了？
6: 润之啊，自打上次一别，我们有多长时间没见了？
2: 快6年了，老师，快请进。
5: 好。
6: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
5: 硬朗得很呢。润之，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2: 同志，
5: 真同志。上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0: 老师，你的身子骨还硬朗吗？硬朗得很呢。人质，以后啊，不要叫我老师，叫同志。
1: 同志，
0: 郑同志。上个月24号，我已经正式入党。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
1: 老师，现在长沙到处抓捕共产党，随时会掉脑袋。您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0: 现在外面的局势啊，我都知道。谁对谁错，我这心里有杆秤。你刚说我们一别多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烟雨十年等。
1: 无论夜有多暗，雨有多狂，但只有一盏灯，它永远不会灭。这盏灯是什么？是你们，是共产党。
0: 我就晓得，早晚我们都会站在一起。我只恨呢，恨我没有早点跟你们站在一起。 你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整整看了3遍。你们所做的事情，是真正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黎民百姓去开一个太平。任志啊，之前我舔为你的老师，这一次。 你是我的老师，我徐桃丽下半辈子就跟定你们走了。

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加入我们，是我们的真同志。

就像这盏灯一样，不仅照亮了这几间屋子，更是我们大家的信心呐。应该是老朽啊，谢谢你们才对。我学德利寻找了半辈子，如今终于是找到组织了。

0: 孟骁兄，同为总理信徒，当以同州共济为要，请即调集所部，与郑州冯玉祥所部协力北伐，克定幽燕，实为致幸。
1: 他这个南京总司令，倒指挥起我这个武汉总司令了。汪主席有意让我东征讨蒋，可他却让我坚定北伐。
2: 倒是打得如意算盘呐，
3: 总司令，据我所知，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各部，虽是由何建指使，实则都与南京方面有所联系，尤其是许克湘，如今南京方面有钱又有枪，更有英美势力相助，我们此时与蒋总司令做对抗，不是上策呀。
1: 你有什么上策吗？像冯玉祥那样，与蒋介石拜把子吗？

0: 总司令一路辛苦啊！可算是把总司令您给盼来了。哦，长沙的事情，您可千万不要听信共产党的一面之词，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要弄什么土地革命，荼毒乡绅。
1: 可你们毕竟是无令而行，涉嫌叛乱。如今武汉各界声讨得很厉害，就连汪主席都要被迫表态。
2: 你们把事情弄得太大了，不好收拾啊！所以才要劳烦总司令您嘛。哦，
3: 我跟张主席备了薄宴，
2: 咱毕竟是一家人，您就当是回家了。
3: 是啊，是啊。总司令，您请放心。
2: 都是一些素材，让你们费心了。应该的，应该的。司令，请。汪精卫的通知，前往长沙调解，很有可能只是后个戏迷，做做表面文章。所以我还是请求，把这份湖南暴动计划的报告提交常委会讨论。
4: 答应汪精卫以调解为主。啊，唐生智刚到湖南，还没有结果，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啊。
2: 万一调解的结果不理想呢？我们总要做好两手准备，有备无患嘛。
4: 原来啊，现在的形势，就像是啊。
5: 就像是一艘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啊，如果随意改变航向的话，船是会翻的。如果
6: 不更改航向，船就可能直接沉。
2: 总书记，我希望派更多懂军事同志前往湖南，配合毛泽东同志。万一唐生智承办不了许可，
5: 那我们就自己承办，这总可以了吧？
6: 陈，就。 I read your draft plan.
5: 陈先生，周先生，我读过你们的暴动计划。不成熟，还需要改。那么请问罗毅同志，还要多久修改完成？
6: I can't answer you now. It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your modification.
5: 我现在不能给你答复，这要根据你改变的情况而定。罗毅同志，这份暴动计划你修改了不下10遍了吧？总有意见，总说不成熟，总要推翻重来。
6: 你要阻拦暴动，大可以明说。Joe，what's your attitude? It's not me who wants to overturn your plan. It's Burden, General Secretary.
5: 是我们和鲍罗廷。
6: We haven't reached on consensus all along. What can I do?
5: 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罗毅同志，你就要返回莫斯科了。你的所谓共识，真的能对中国革命的后果负责任吗？敌人已经谋得祸后，我们还要跪地求饶、引颈上路吗？
7: 这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态度吗？来来来来来，坐着说啊，坐着说。夫人。
8: 怎么没有去参加聚会啊？没心思，也没意思。那帮官太太们叽叽喳喳的，我听着就烦。
7: 又怎么了？他们是不是又在嚼谁的舌根子呀？
8: 张明，这儿没外人，你跟我说句实话。蒋中正如果想要拉拢你一起去对付共产党，只要条件谈得拢，也不是不能考虑。毕竟大家都是国民党。
7: 但如果让你屈居于蒋中正那瘪三之下，我绝对不同意。
8: 夫人呐，你也知道，现在是南京市大，再市大他也是个瘪三，你才是总理真正的继承人，国民政府的主席啊，他算什么？一个武夫而已。
0: 咱们手里面有地盘，有军队，凭什么要让着他？你知道姓蒋的，为什么爬得比你快吗？因为他敢赌。永丰剑救驾，讨伐陈炯明，当军校的校长，还有中山舰整理党务案，这一桩桩一件件，哪件事情不是他蒋中正拿着脑袋去赌的？
1: 你呢？夫人呐，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引刀成一块的少年郎了。高处不胜寒呐，踏错一步就万劫不复啊！
0: 哎呀，说什么丧气的话！
1: 夫人，这做事要讲时机。你说的对，我们最大的对手。 不是张作霖，不是共产党，一直都是他蒋中正。现在至少，共产党在明面上是支持我们的，苏联也答应给我们1500万卢布的援助，这就是筹码呀。款项一到，棋子就可以变成弃子了。
3: 本来啊，五岳只是已经让汪精卫非常紧张了，我们不能再去触碰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了。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了，我们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也只有汪精卫了。如果按你所言，搞这个湖南暴动。 那我们和汪精卫还有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就回不了头了。国共合作的3年努力，就彻底付诸东流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走到这一步啊！啊，
2: 左书记，当断不断。
3: 反受其乱，汪精卫的右心右翼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哎呀，我们不要草木皆兵嘛，大家对于调停要有信心。退一万步说，那武汉国民政府还是需要苏联的援助的吧？

0: 徐老，情况怎么样？
1: 组织上派去的信息在线了啊，吃了闭门羹。那个唐承志啊，根本就不见。亏他还贴出布告，做出要条停的样子，搞了半天就是老虎带佛珠，假慈悲。早料到是这个结果，但如果我们不派人过去，就给他们落下来不予配合的口实。既然他们想演戏，那我们就配合他们演下去。 把他们的假调解变成我们的机会。什么机会啊？调解期间，全国的舆论都会盯着，他们至少是不敢大开杀戒的。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把各地的农协自卫队、工人纠察队还有党组织重新组织起来。瑞生、国亮，长沙就交给你们了。
2: 好，好。
1: 志勋同志。
3: 我们明天动身，先到长沙附近各县都去走一走，恢复党组织与省委的联系。大家都按照原先的计划，回到各地恢复组织，准备斗争。我刚到武汉的时候啊，出门买菜，总忘记回家的路，有一次啊，还差点走丢了。先生就给我写了个地址，让我随身带着。 说下次要是再找不着家，就请人帮着指指路。先生这次回湖南，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有没有口热的吃喝？
4: 别担心，孙嫂，有润生他们陪着呢，不会有事的。哎呀，
3: 那就好，那就好。 开会，你别跟着忙活了，你去看看阿龙吧。
4: 没事儿，妈看着呢，帮你拿下手。

0: 长沙附近各县都已经找遍了，基本上都和省委有了联系。准备，哎，你们衡山是最后一站了。我们这个湘南女侠神出鬼没，连你这个丈夫都不知道去处。
1: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只要方向对了，就一定都能找到。毛书记，最近土豪猎声罗老八准备反攻倒算。 菊妹子在钟家花园、罗家坪、白鹿坳一带，组织了上千农民武装，已经拔掉了好几个反动据点了。
0: 你这么想，我更想见见我这个菊妹子了。都听我讲。
1: 老乡，我们是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2: 这俩哪像是农民？看看这手，拿笔杆的手，一定是白狗子派来的暗探。抓起来！
3: 别！
4: 我跟你们走。
3: 来，白大队长，来，你看，这是我们伏击大地。

0: 这是我们的第一批武器，是由我们的第一批武器组成的。
1: 这是我们的第一批武器，是由我们的第一批武器组成的。
2: 这是我们的第一批武器，是由我们的第一批武器组成的。
3: 这是我们的第一批武器，是由我们的第一批武器组成的。
4: 罗廷基组织的还乡团，
1: 自缴获的步枪，一共12支，啊，这里有子弹3箱，还有1箱手榴弹。
5: 达湘同志，抓了几个暗探。
6: 金妹子，你这里可不好找啊！
7: 三哥，喝水。哎，
6: 我们在这里休整，外面撒出一些队员放哨，没想到把你们给抓来了。
7: 你也是的，怎么不跟队员们解释清楚？
6: 我倒是解释了，他们也得听啊。金妹子，你带的好兵啊，要抓，以后就要这么抓。
7: 这样才不会中了土豪劣绅的圈套。听说你们搞得很红火，清乡队的几次围剿都被你们打败了。
8: 他们敢来，我们还打，打到他们怕为止。
1: 三哥，你怎么来衡山了？
7: 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出现大的变化。我不放心你，看见了你，又看到你这赤卫队。
1: 我可就放心了，
7: 君妹子。我跟志勋同志过2天还要赶回长沙，有些话要跟你讲讲。
8: 三哥，你说。
7: 你们上山打游击，搞得很好，但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护好自己。除了大刀、梭镖、长矛，还要多搞些枪。
8: 有了枪杆子，以后就能做更大的事业。三哥，我记住了。嗯。嫂子怎么样？挺好的，
7: 一直在念叨你。
8: 以前我的头发都是嫂子给我剪的，我总是觉得额头上有块疤难看，没脸见人。 总是让嫂子用头发帮我遮住，现在才知道，女人一样可以革命，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又不是靠着一张脸过日子。
7: 菊妹子长大了，你嫂子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我也是。

0: 毕竟是在调停期间，昨天你又抓了几十个共产党，全部要枪毙，还要抓捕毛泽东，过头了吧？总司令信佛，不愿伤人性命。可眼下的形势，如果我们不动手，毛泽东就要动手。
1: 一帮乌合之众，能成什么气候？
0: 总司令有所不知，现在湖南各地的共产党很是活跃，什么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全都接二连三的组织起来了，还在前方摆着的弄枪支弹药。他们想干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动手，恐怕连局势都控制不住。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音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
1: 市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晋江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
1: 晋江培训赋能促整改，筑牢消防安全屏障。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八月四号下午，晋江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泉州市委上半年工作会议要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打拼经济、大抓发展、严抓安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晋江市领导王明源、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泉州市委工作要求，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向好。面对当前形势，要增强信心，把惨痛代价转化为增长的免疫力，把深刻教训转化为发展的竞争力，把铁腕整治转化为政府的公信力，化被动为主动，变短板为长板，转压力为动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长远发展根基。王明源强调，要坚持拼经济促发展，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四个工程，加压奋进做好下半年工作，实现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全力稳企业、稳就业，精准破解订单、融资、用能、原材料等痛点，深化稳工拓岗、分类托底民生基本保障，全力强产业、强创新，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协同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向新升级、新兴产业聚链成型、融合创新、提质增效，全力拓市场、促投资，做强超级晋江 IP， 深化文体旅商融合，着力提振消费，抢抓政策红利，持续深化平台赋能，着力稳住外贸，大抓晋商回归，提速项目建设，争取资金支持，着力释放投资，全力优环境惠民生，办好为民办实事项目，加强公共空间梳理提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和宜居环境。王明源要求，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治理能力，短期要持续铁腕攻坚、见底清零，落实好五项重点攻坚任务，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击提能行动，统筹抓好防汛防台风、学生暑期安全、渔业船舶安全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防线，长期要注重系统施治、常态长效，加强全面复盘、查缺补短，完善空间治理、应急救援、安全监管、网格治理等体系，推动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王明源强调，要坚持强党建、聚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慎终如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平稳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提升干事创业精气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晋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晓阳做具体部署，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上级和晋江市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系统谋划工作思路和务实举措，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要全力保持经济增长态势，稳住工业大盘，促进外贸回升，激发消费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向好、稳中提质，要推动产业加快换新升级，明晰发展路径，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加快升级，新兴产业提速发展，加快壮大，现代服务业深入培育，扩能提质，要切实加强项目策划谋划，紧扣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统筹抓好项目储备、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资金争取各项工作，要强化经济运作和要素保障，着力强税基、 控支出、优国资、抓用地、防风险，全方位提升发展质效。要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聚焦重要领域，从严从实做好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要推进城乡融合，提升城市品质，有序推动城市更新，提速重点片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提质美丽乡村建设。要用心用情落实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深化群服问题集中整治，兜牢民生底线，扎实抓好为民办实事项目，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上，晋江市发改局、应急局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主要负责同志现场或书面汇报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下一步思路举措。晋江市委办公室主要负责同志通报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有关情况。
1: 8月4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分别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督导隐患排查整治，从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 在华宝智能制造产业园，王明源聚焦厂中厂消防安全管理，逐一检查厂区消防设施布设、消控室和微型消防站运行、义务消防队组建等情况，详细了解入驻企业情况及园区安全管理举措。他要求要压实出租方与承租方主体责任，通过签订安全生产协议，配套刚性约束措施，规范分租企业安全管理秩序。要全面深入开展消防安全自查自纠，注重清单化整改、闭环式管理，确保安全隐患见底清零。要科学优化功能分区，持续补齐消防设施短板，加强安全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员工应急逃生能力、义务消防队消防救援能力，夯实厂中厂安全生产根基。王明源详细检查泉州荣顺鞋业有限公司、茂达泉州鞋业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整改情况。他强调，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持问题导向，对标安全生产标杆企业，统筹抓好消防设备配置更新、安全标识规范布设、消防通道清障疏堵等重点任务，持续造浓企业安全警示氛围。要加强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全员消防实操演练，不断提升员工应急逃生、初期火灾处置能力。王明源强调，各相关部门、镇域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力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首批5项重点攻坚任务，持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强基提能行动，全面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当天，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新制造产业园和新制造产业园，深入企业生产车间、仓库、实验室等重点区域，逐一检查消防设施配置、物料仓储管理及用电安全等情况。王晓阳要求企业要严格规范仓储管理，实行货物分类分区堆放，留足安全间距，确保疏散通道时刻畅通。要科学配备消防设施，完善消防警示标识，做到设置醒目、指向清晰。要严守用电安全，严控火源，及时清理生产废料，切实防范粉尘爆炸风险。要加强员工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相关部门要强化指导督促，细化企业厂房、仓库等安全管理指引，推动车间生产、仓储管理等各环节管理标准化、规范化，持续筑牢企业安全生产屏障。市领导陈友爱、吴敬宇、李志强、陈英煌、刘露宇参加检查。
0: 8月4号下午，陈寨镇道路交通综合治理专题调度会召开。
2: 会议通报陈寨镇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整体进展及阶段性成效。吴代村、西边村、房角村城建制工作组分享道路交通整治实践经验。智信公司汇报陈寨镇停车资源扩容建设工作。与会单位围绕资源统筹、联合执法、项目落地等事项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指出， 陈岱镇产业集聚，人流车流密集，停车资源不足，道路通行空间被挤占等问题突出。道路综合治理事关发展大局、民生福祉与安全底线，各方要强化协同联动、精准施策、精细治理，要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一方面持续深化占道经营、违法停车专项整治，一方面谋划停车资源盘活，加快便民停车场规划建设，从源头化解停车难题。要运用数智赋能，提升道路综合治理质效，要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推动道路交通管理规范化、长效化。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系统推进道路交通综合治理，兼顾安全整治、民生需求与城镇品质提升，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泉州靖江市领导徐华、蔡天守、李志强、陈英煌出席会议。
1: 四号上午，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天凯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14届市政协第67次主席扩大会议。
3: 会议传达贯彻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办国办关于防汛抗旱的文件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市政协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和整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研究市政协班子和主要领导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研究市政协相关事宜。黄天凯强调，要按照工作专班的部署安排，扎实推进各项任务，把问题整改与完善调研协商、提案办理、社情民意信息反馈等制度机制贯通起来，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提升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凝聚共识质量的履职实效。市领导吴丽婷、陈希轩、林小维参加会议。
0: 8月3号晚，英林镇三欧村乡贤欧阳明体张秀选伉俪借母亲林丽艳94岁寿诞之际，向靖江市英林兴公益慈善基金会捐赠200万元善款，其中20万元定向捐赠三欧村达德学校董事会，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市领导陈立荣参加活动。

0: 8月3号，晋江市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持续推进，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深入陈代镇等辖区企业及生产经营场所，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 当天上午，晋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市管理、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组建综合执法组，深入陈代镇开展执法行动。执法组在江头村某公寓顶楼检查发现，房东违规扩建半层建筑并对外出租，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执法组现场取证核查，依法开具调查询问通知书，责令限期拆除。随后，执法人员在江头村某热熔胶厂发现，该厂存在物料乱堆放、配电箱周边堆积可燃物、车间电线杂乱、逃生面罩过期、生产毛絮堆积、开关保护盒缺失、消防卷盘老化破损等一系列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企业限期完成设施更新、物料清理，并增设消防卷盘。在高坑村某鞋材厂，执法组查实一楼厂房存在违章搭盖，第二安全出口设置卷帘门，所有外窗加装防盗网，严重影响人员逃生。执法组当场作出停业整顿处理，要求企业全面清查，彻底整治。当天下午，执法组前往韩口村东亚假日酒店进行复查，执法人员通过观察压力表变化，并实施放水测试，检验消火栓泵启动状态，开启排烟阀验证排烟系统联动功能，同时核查消控室24小时值班制度及消防通道整改情况。
2: 我们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针对上次检查存在的问题，我们对消防系统加装稳压泵，由专业维保人员对排烟机线路问题进行维修，原停车场清空并改为消防车道，并对电气系统进行全面专业检测和隐患维修，同时强化员工消防培训演练和日常防火巡查。
3: 全市企业消防安全演练全域铺开后，各电商园区迅速落实培训要求，以学促改、厉行厉改，全面启动消防安全自查自纠专项整治，扎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连日来，在中国晋江协都电商园园区持续开展消防安全提质升级行动，推进硬件改造和日常管控。
4: 那么我们根据这次消防培训的话，我们也自查自排，我们有增加了危险消防站以及我们的消防烈箭套，我们也安排了各个管理层以及我们的一线员工的话，务实落实压实我们这次消防安全的整个落实的标准。
1: 同样推进园区消防安全提质升级的还有领袖跨境晋江园，园区针对防盗网封闭、屋顶搭盖、消防设施配置不足等隐患，逐项对标消防标准落实整改。
5: 培训完回来之后，我们这边有跟苏措的这些村委会积极的去协调，那整个园区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拆窗破网的一个行动，现在基本上把整个窗户上有防盗网的已经全部拆除啊，铁皮屋面的话就也是做到全部拆除的一个状态。
1: 同时，领袖跨境晋江园坚持整改巡查、硬件改造、队伍建设同步推进，目前园区微型消防站已组建完成，各类消防设施设备全部配齐到位。
5: 接下去我们园区将更加的去夯实这些消防的一个安全管理工作啊，我们要成立一个园区的一个义务消防队。
1: 培训赋能，自查自纠，闭环整改，既补齐了园区消防硬件短板，也进一步提升了全员消防安全意识。通过完善消防设施，畅通生命通道，建强应急队伍，规范日常管控，全方位提升园区火灾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0: 近日，内坑镇开展全镇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规范化轮训演练。
3: 培训内容分为理论和实操两个部分，理论教学涉及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值守制度、器材点检登记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实操科目覆盖初期火灾扑救实操、人员疏散逃生、消防器材实操、初期火情全流程处置四大科目，包括模拟接警出动、疏散引导、火情上报和引导消防车进场等应急处置全流程。
6: 啊，我们这次培训呢，主要是为了达到大家发生火灾之后啊，大家能够快速反应、应急处置啊，特别是对发生火灾之后，我们前期的一个扑救初期火灾的一个能力。
3: 本轮培训参训对象为辖区内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50人以上企业、30人以上公寓及出租房的专兼职消防队员，每期参训人数控制在100人左右，共分8期，覆盖全镇符合建站标准的单位人员。此次轮训通过理论加实操加实战模拟的密集训练，有效提升了辖区重点单位消防队伍的应急响应和初期处置能力。下一步，内坑镇将以此次轮训为基础，持续督促各单位落实微型消防站日常值守、器材点检和演练培训，推动消防队伍规范化建设常态长效，进一步夯实基层火灾防控基础。
0: 今天的静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李根，回来这么快，接到先生的调令，我马上就给部队递了辞呈，需要做什么？哎，坐。你来看，这是湖南的敌我态势，安远的情况你比较了解，公运搞得比较少，我们的力量在那里也比较充分。
1: 王同志，王书记，刚得到消息，于先生又杀了我们5名同志，唐生是完全就是默许纵容的态度，完全让你说中了。 调停根本就是假的，各地的同志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就等你开会了。
0: 走，上山。

0: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同志们，坐。同志们，唐生智通电湖南全省，取消工农团体停办中等以上学校，取缔二五减租，还纵容余香三杀害我们五名同志。五名同志，这太过分了。同志们。 余香三、许克祥为什么会用屠刀来对付我们？唐生智说是要调停，却默许，甚至纵容他们的行动，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一直没有枪杆子，就算这次退办了唐生智，一样会有张克祥、王克祥用屠刀来对付我们。 也一样会有牛生智、马生智来包庇他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武装起来，跟他们有枪杆子对枪杆子。湖南省委决定，现在一切民众的宣传和组织，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一切口号的鼓动，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统治为目的。好。 接下来，湖南的一切工作，中心只有一个：要工农武装，各地各县的工农武装应一律迅速集中，不应分散，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击反革命的武装。对于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要上山下湖，准备。 长期的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组织、爱护团的名称，带起意识，再打出自己的旗号。力量弱小，组织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将枪支埋在土里，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夏明翰同志，
1: 到。
0: 你在农协时提出的缩标主义，从今天开始，已经不再是口号了，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太好了，
2: 先生，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先命令你去安远，重新组织起工农武装，为后续的暴动做好准备。
3: 是。
0: 毛剑新同志，你去平江，担任县委书记，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合编为。 工农义勇军由于本明同志领导，开往幕府山、正戌，准备配合安远的工农武装行动。
4: 是是。
0: 宜章、郴州资兴的农军由陈冬日、文元领导。车道主。

0: 总司令，真的不能再等了。就这几天的时间里，各地都有来报，毛泽东组织的那帮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随时都会暴动。他们还说，
1: 还说什么？
0: 现在湖南一切的经济和政治斗争，都已推翻宁伟。

0: 刚刚周安的信，紧急到润之会武汉，还不是顾及康生之，担心他翻脸，害怕我们手里有了武装，受人疑表。
1: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2: 还干不敢做面了？
0: 刚准备大干一场，迎头一盆冷水就泼了下来。
2: 你们要走吗？新的省委刚刚组建，离不开协商。
0: 信里的措辞很严厉，没有丝毫的余地。

0: 关于沈荣杰下一步的不同策略，大家有什么看法？
1: 不要因为昨天我批评了任弼时同志几句，就万马齐喑了吗？任之啊，你是中央农委书记，又是季主持中央农讲所的各项工作，你先讲讲吧。
2: 总书记，你是想听我想讲的？ 还是你想听的话，你这是什么话？嘴长在你身上，当然是说你想说的话。那我就讲了，这次在湖南，唐生智之所以敢在调停期间，还纵容余香三杀害我们的同志，归根结底就在于我们没有武装，也就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 今后摆在我们沈农协面前的，只有两种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所谓安抚军，说白了就是收编；合法也是和他汪精卫的法。他对农协一向反感，一旦我们交出武器，由他领导，结果是什么？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这一条难以实现。
3: 那就只能是第二种策略了。上山，或到军队当中去。上山可以建立根据地，构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到叶挺、贺龙等这些革命军队中去，同样也是在保存我们的武力。否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将毫无办法，只能坐以待毙，任打任杀。
0: 上山，我们共产党人是要落草为寇吗？我去当宋江，在座的诸位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吗？这还是革命吗？

0: 总书记，大革命走到今天，对我们党来讲，已经不是考虑面子问题的时候了，已经到了考虑生死问题的时候了。
1: 王任之，你太自负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看出生死问题，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来吗？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胜。 昨天刚刚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11条写的清清楚楚，农民协会会员、自卫武装必须全部加入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你这都忘了吗？
0: 敌人都开始屠杀了，我们还要凑上去合作，这可能吗？
2: 诸位，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到现在了，还看不清楚吗？
1: 那你说怎么办？你是要彻底放弃和国民党的同盟吗？
0: 是牺牲跟国民党的同盟？
2: 还是要牺牲，已经起来的工人农民，牺牲那些在生死线上挣扎、要靠革命才能看到一点光亮的穷苦百姓。
3: 由我毛泽东选，那我一定会选广大的工农。
0: 别忘了，我们的党旗上除了斧头，还有镰刀。
2: 除了工人，我们真正可靠的同盟军，就是最广大的农民。
0: 我们成立共产党的那天起。
2: 就是要为这个民族谋尊严，为全天下的穷苦人谋幸福。
4: 这难道不是我正在做的吗？
5: 总书记，
4: 出去！
5: 有您的电报，
4: 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开会吗？出去！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要革命啊，就是要有牺牲。其他的共产党人都在牺牲，而陈独秀的孩子。 一样可以牺牲，继续开会吧。

0: 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

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